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会长大，岁月的列车不为谁停下，命运的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活化石，意境开阔，旋律悠长舒缓。伴随着牧民的掌声，在巴图朝鲁的激情伴奏下，老人的歌声越来越嘹亮，越来越动听。一曲结束，竟依然意犹未尽。
1: 非常高兴啊！好好好，孩子啊，谢谢你了啊！我的底下的老百姓也都就热烈鼓掌啊！我那我这演出开始以后，想唱的不得了。后来他已经一点不客气的就跑上来就唱。
0: 乌兰牧旗的表演不同于别处，一望无际的草原到处都是他们的舞台，来观看演出的牧民在他们的身旁席地而坐，舞台和观众席之间没有遮拦，也没有距离。在一场场演出中，乌兰牧旗和农牧民们走得越来越近。你唱一首歌，我跳一曲舞，早已不分谁是演员，谁是观众，他们之间的情谊也在这欢声笑语中越来越深。
2: 画面上的这张照片拍摄于1964年的锡林郭勒草原。上个世纪60年代，一些农牧民吃水很不方便，为了取水，他们甚至要赶着乐乐车到几十公里外的地方去拉水。画面中的这两个牧民正在取水。在牧区，像这样的一口清水井是很多人的生命之源，而画面里的这口水井尤为特殊和珍贵，因为它是一口乌兰牧旗井。
0: 提起这口井，不得不说到50多年前巴图朝鲁和队员们在锡林郭勒草原的一次下乡演出。那时候演出，乌兰牧旗队员一般都是就近在农牧民家留宿。一天，在蒙古包里刚刚睡醒的巴图朝鲁摇说还可以喂牲口喝。原来锡林郭勒草原地质干旱，严重缺水，这样的一勺水格外珍贵。听着牧民的话，巴图朝鲁心生歉意。在得知牧民最近正在打一口井时，巴图朝鲁和队友们立刻决定，但是在锡林郭勒的草原上打一口清水井并不是他想的那么简单。草原上有很多牧民甚至好几年都打不出一口可以用的井。
1: 完了，就有个老牧民，他那个附近呢打了好几次井了，基本上是准备出水。
0: 锡林郭勒草原打井困难，这和它独特的地质环境有着紧密的关系。
2: 锡林郭勒草原地质复杂，沙土层较软，打一口井如果找不对打井的位置，随时都有坍塌的危险。即使是打出了水，也不是每一口井都能长期使用，有些井因为干涸很快成了一口废井，因此打井的选址显得尤为重要。
0: 为了能帮助牧民找到正确的打井位置，在一场演出的间隙，巴图朝鲁专程骑着马找到正确的打井位置。在一场演出的间隙，巴图朝鲁专程骑着马到上百公里以外的另一片草原去拜访一位打井经验丰富的老人。
1: 完了，大家观察那个地形，哎，观察观察，哎呀，这个地方估计也许能打出井。
0: 在这位老人的帮助下，乌兰牧旗队员和牧民们终于选好了打井。

0: 近表演节目。节目一表演完，他们就放下手中的乐器和道具，拿起铁锹，和牧民们一起投入到紧张的挖井工作中。当时在草原打井，没有现如今的机械设备，只能依靠人工，一锹锹、一筐筐地挖，
1: 一锹一镐的在挖。你该上来了，拿绳子一捆你，就把你拉出来了。好，第二个人再捆着绳子，再就进去。
0: 早晨太阳还没有升起，牧民们就把熬好的奶茶放在井边。连夜作战的乌兰牧旗队员们从井里出来，吃着牧民们准备的早餐，迎着朝霞，又开始了新一天的工作。草原的昼夜温差很大，到了夜晚还能缓慢走动了。
2: 到家又请吃又请喝的，这得另一，主要是这个感情上，过了好几年了。
0: 亲密的关系不是只有乌国正一个例子，直到现在，许多动人的故事依旧还在草原上延续着。
3: 都有窟窿，窟窿窟窿就是那个风刮的。
0: 贺喜哥的丈夫早已离世，他是独自一人把孩子养大。当时草原牧民家里取暖还是拿牛粪烧火，但捡起牛粪，
4: 当婚礼结束后，荷花和依兰的泪水却夺眶而出。
0: 这次在苏尼特右旗下乡的日子已经快半个月了，看到贺喜格一家人的生活有了着落，荷花和依兰也觉得很开心。但令他们伤心的是，分别的日子也在一天天临近。心碎的笛声再次在草原深处回荡，当乌兰牧旗队员越走越远的时候，贺喜格拉着两个孩子的手依旧向远处望着。荷花和依兰回去后，跟随着乌兰牧旗到处演出，但不管走到哪里，他们都一直惦记着贺喜格一家。如今虽然贺喜格已经去世，但他的女儿和荷花、依兰两位老人一直保持着联系，看望荷花和依兰，他亲切地称他们为姨。而荷花、依兰的孩子也经常去贺喜格所在的那片草原去看望他们。60年过去了，这份情谊一直延续至今。
5: 这一辈子我包办不了他，好好感谢他了。
0: 乌兰牧旗始终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保持乌兰牧旗的轻骑兵特点，在深入基层的演出中，每到一个地点，队员们都与牧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始终怀着深厚的感情，用真情实感与牧民交流交往。在与牧民的交往中，乌兰牧旗队员们的思想也进一步提高，在内蒙古民族文化建设的历史上写下了动人的

5月10至13日，第九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为新疆等您来，新疆人民。

0: 您好礼。
1: 这个头罐吧，我是给我家老伴买的，他吧年纪大了，消化不好，容易胀气，喝头罐就不会。而且啊，口感醇厚，不腥也不膻，他特别爱喝。我尝了一下呀，我也挺爱喝的。现在呢，我们俩每天呢都坚持喝一袋，活动抢的，这是啊，太划算了。
2: 这个驼无二驼奶，喝着有新疆大骨纯粹的奶香味儿。现在我们家老人呐、都在喝。
0: 走进驼奶原产地，双峰驼在这里，世界黄金奶源带在这里，天山牧场无一处，新疆驼奶驼无二。本次活动面向所有观众开放报名，人人均可申请，前50名成功申领的观众还可参与幸运抽奖。抢购热线400165-3300 400165-3300。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佳。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5月10至13日，第9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零利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4: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走进原产地栏目，新疆原产，真材实料，温和好吸收，助力中老年健康。走进驼奶原产地，双峰驼在这里，世界黄金奶源带在这里，天山牧场无一处，新疆驼奶驼无二。本次活动面向所有观众开放报名，人人均可申请，前50名成功申领的观众还可参与幸运抽奖，错过再无。
1: 抢购热线400165-3300 400165-3300。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河南经济广播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4: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5: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6: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5: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6: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5: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7: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您现在收看的是大象新闻一封家书。今天我们的家书讲述人呢，是一对极具反差感的夫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很多人的眼里，他们可能是女强。
6: 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5: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7: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您现在收看的是大象新闻一封家书。今天我们的家书讲述人呢，是一对极具反差感的夫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很多人的眼里，他们可能是女强男弱，但是事实是这样的吗？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

0: 为了兑现岳母病重时的承诺，他带领团队死磕玲珑彩，两人携手把长白山人参做成了世界瞩目的民族品牌。最好的婚姻从来不是男主外女主内，而是他冲锋陷阵，他为他守住后方。王小航、王淑范，他们经历着怎样的爱情与承诺，又是怎样的力量支撑着他们从个人相守走向民族品牌之路？
1: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主人公，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创始人王淑范，以及她的丈夫，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首席顾问王小航，有请二位。怎么样，大家跟我是不是同一个感受啊？从看小片到现在，是不是感觉二位是一个高颜值的夫妇，意气风发的，对不对？
2: 我先介绍一下，我是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董事长王淑范。嗯，我是1974年出生的。
1: 1974年，嗯，我有听错吗？
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小航，是吉林省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首席顾问，啊，也是他的爱人。
1: 嗯，你们的状态实在是太好了。古诗意义上来说，您是一个叱咤商业界的这样一个铁娘子，那您看着是真的很斯文，一个学者的气派哈。我不知道平常的时候谁听谁的多，您听他的吗？
3: 对，我听他的。但是呢不是那种妻管严式的那种，怕他。就是字面意义上的什么都听他的。淑范呢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在这个公司的时候啊他是董事长，而且在家里面呢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在外面呢总是风风火火的。对，那么呢身上肯定有很多的压力，到家之后我可以说呢就是他的情绪的管控顾问。实际大家可能都有感触啊，这个夫妻之间，妻子呢很多都不愿意听丈夫的这种说教，
1: 不愿意听唠叨。
3: 对，他们更希望呢是丈夫理解他呢，然后呢听他怎么说，或者他需要我去怎么做。实际这也是呢一份信任和家庭温暖的一个体现。
1: 透露一个小细节哈，今天这身衣服也是丈夫给顾问出来的吗？给我们讲一讲。
3: 我们3天就闪婚，那么我能用这样的眼光选到我这位非常优秀的太太淑范，那逐渐的我选衣服的眼光肯定也不会差。肯定也不会差。
1: 3天闪婚这个爱情故事我们真的要好好的问一问。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哈，我们会给每一个主人公定下3个关键词，那其实我们刚才我们的小航已经 Q 出了我们第一个关键词，那就是三。那这个问题我想要先问一问我们的女方，3天的时间你怎么就把自己交给他了呢？给我们讲讲这个过程。
2: 我觉得对的爱情就一眼便是余生吧。事实上也证明，叫闪婚也可以成全幸福。我们两个认识的时候是34岁，那个时候呢刚好母亲也是确诊是癌症的晚期，然后呢他特别希望在他余生的时候能看到我成婚，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呢一直把精力都放在事业上，那可能就耽误了自己的婚事。
1: 那我再问问小航，你能够想起来第一次见到自己爱人的那一刻吗？
3: 有一次小聚，有个南方商会的一个会长，也是年长我一个老大哥，他说，哎，我身边有一个很优秀的这个女士，这个姑娘个子挺高的啊，而且非常有气质，人的素养非常好啊，很年轻，就是一个大集团的副总，说你们应该见一见。但是我一看这个表都快9点了，我说那没有这个时间见的吧。然后那个会长又说实际他也挺忙的啊，我还得问问他有没有时间，就一边说一边把电话就打过去了。
1: 哎，差点错过。
3: 对啊，然后正巧呢，哎，他那个还真有一点时间，说那就见一见吧。见面的时候呢，一进来啊，个子高高瘦瘦的，然后一看就很干练的那种，长得当然也很漂亮，一看呢就是我喜欢那个类型的女孩子，但是呢也能看出来，就是掩饰不住的这种疲惫嘛，后来一问呢，说是母亲患重病正在住院，然后呢工作上有很多事情。那我就说，哎，我也累了，我说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就主动把这个见面就结束了。
2: 当时呢就是3天以后吧，然后刚好我去他的这个办公室，路过你的办公室，我是想上去坐一坐。
3: 我当时一直到现在我都猜想他是不是有意去看看我。

0: 是有意的吗？我们现场来解答一下，是有意的吗？当时
1: 有点刻意的顺便，
0: 有点刻意的顺便。
2: 嗯，实际时间很短啊，也是聊了没有几分钟嘛。那他起身就要走，我就很有勇气的把他等等，就是你不换人了，回家准备嫁妆吧。
0: 这么直接的吗？
2: 对。
0: 当时什么感受？
3: 当时呢是这样的，就是他说你看我们昨天也见了，然后今天呢你也来到我这儿看到了一些情况，对吧？他说你还有什么顾虑没有？我说好像有。然后他当时就很紧张，说什么顾虑？我说就在我们北方有，就是男生和女生不应该差六岁，就是我们犯六冲，
0: 差了六岁，
3: 然后叫女不嫁六，然后就是怕会有这个婚后不幸福，就有这么一种说法。他说那你属什么呢？我说我属虎。然后呢他说那我属猴啊，然后虎吃猴，猴会上树。他说我觉得这个没问题。然后哎，我当时觉得其实把困扰我多年的一个问题，就是女生和男生不能差六岁这个问题，他很诙谐很幽默就给化解了。他又说，他说你这样，然后呢我们有时间可以去民政局去调取一下金婚和银婚这些就是白头偕老的夫妻，看看他们有多少是差六岁的。他说如果没有，那我们就我就放弃。他说如果要是有，那我肯定非你不娶。
0: 这一下定盘星了吧？
3: 对，所以他办公室来人的时候我就很礼貌的，因为我觉得就不能打扰人家办公嘛。然后呢他说你不要走，他说的你回去准备嫁妆吧，我不换人了，就是你了。
0: 所以我不会是做数据工作的，把数据工作都用到追女生上了。
2: 对，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实际说三天，我能那么去说，我也是鼓起勇气。这个呢，一是就是对于很主义的人，对吧？
0: 再次让我们相信了爱情，我们先鼓个掌。真的，所以说不管是三天还是三年，只要遇见了对的人，其实就应该勇敢地做出决定。
3: 对，
0: 对吧？
2: 而且勇敢呢还会激发智慧。
0: 其实当您做了决定之后，其实还是有一些小心思在里头的。您是有一个8岁的儿子的，
2: 对，
0: 当时一开始还没有告诉给他，是有些什么故事？
3: 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的啊，因为介绍人没有说，可能时间也太匆忙。
2: 很多人可能以为啊，是怕他跑了吧。
0: 那你真实的想法呢？
2: 我还是挺坦诚的。当时呢，一个是时间很晚了，又有那么多人，也没法细说。那么到医院的时候，我们查控啊就说了，对，我就告诉他，我说我还有一个这个8岁的小男孩。更令我吃惊的呢，他说：“哎呀，大人们不爱了，分开了。”实际呢，最受伤害的是孩子。
0: 对，
2: 对，你们要多找机会，然后呢，在一起带孩子出去，走一走啊，陪陪孩子，啊。当时我就想啊，我说能说出这番话的人，一定是心有大爱的人，
0: 对，
2: 也一定是通情达理的人，
0: 通情达理，
2: 对，甚至可以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人。对，
0: 所以说第三天赶快说就你了，赶快准备嫁妆吧。有一些交往是不可避免的，您真的不介意吗？
3: 我当时其实是发自内心的，他就问我说我还有一个男孩你是否能接受。我觉得可能在一般的女生心里的确是当时会很惊讶，然后呢可能也会去考虑这个问题。但我当时的第一种本能反应，孩子的爱不能缺失。我说你们可以周六周日的时候继续带孩子一起玩啊，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爱还是在的。
0: 孩子8岁了，
3: 对，
0: 他对你这个新的成员家庭成员他是一种什么态度呢？
3: 就我觉得他是能接受我的。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在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以真心换真心嘛。第二个呢，就是我从来不给孩子压力，然后呢去比如说甚至公公婆婆也说，那说让那个孩子叫我说叫妈妈。对，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就会笑一笑，然后我说你就叫我小王姨就好了。我觉得爱是可以大于一切的。
0: 对，
3: 而且我能站在孩子的角度上去考虑。我觉得在我们孩子心中真的亲生的妈只能有一个，所以这个妈不会轻易的叫出口。所以就不要去做道德绑架。
0: 对，身份可以不同，但爱的浓度是一样的。
3: 对，爱是一样的。
0: 是
3: 的。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 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

0: 现在有几个孩子？一共几个孩子？
1: 一共三个，
0: 三个宝贝孩子，
1: 一共三个。
2: 所以我们家呢，有大大儿子，还有呢大儿子，就我们俩生的那个年岁稍大一些的，今年就十二岁了。
0: 十二岁了。
2: 还有一个呢小儿子，在北方叫老儿子。
0: 老儿子。
2: 对。
0: 所以我说他肯定对于母亲的那种感受是跟我们常人是不同的。
2: 对。
1: 对。
2: 实际是这样的，就说呢，他越这么做呢，我心里也是有一定压力的。那我要怎么做，给他一份呢，不只是安全感，更有一份呢是尊重。所以我呢也主动把这些事情做好，没有必要的见面，还是避免的好，画好这个界限，对，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孩子也很懂事儿，对，然后呢他也能感受到，就是这个分寸呢，手都很好。实际呢，我想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像刚才说这个，淑范和我以前的这个孩子，他们处得非常融洽，
0: 现在我们这个大大儿子几岁了？
2: 现在25岁，
0: 25岁，
2: 正在留学吧，在留学。就说呢，给他一份的尊重，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安稳的一个家。对，有句话呢叫，夫爱，妻敬，妻敬，子安，家和，家和。万事兴，
0: 互相尊重的氛围一直在他们中间萦绕。我感觉你俩应该是没有红过脸吵过架吧。
2: 我曾经有一句话，也是告诉我自己，也和他说过，就是呢，家是讲感情的地方。你看，有很多时候，包括这个我这个大儿子大了吧，包括上学呀、读书啊，包括留学，然后呢，我也会尽我的所能，给他一些资助嘛，这也是应该的。他呢，一个是不问。第二个呢，怕我忘了，会提醒我，哎，说孩子大了，现在花钱的地方多，特别出去留学，说你要，记得啊，要给孩子打钱。我们俩都不是把金钱看得利益看得特别重的人，反而呢是呢，都从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那这样呢，我觉得就没有什么隔阂呀，或者冲突，就很好。
0: 其实我们编导告诉我说，宝贝孩子们还有话要跟你说呢，我们来看看，我们认识一下他们的孩子。
3: 妈妈，你是我生命里最温暖的光，从前你为我遮风挡雨，今后换我做你的依靠，我爱你。
4: 妈妈，谢谢你一直爱我，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辛苦了，我爱你。
0: 这是孩子眼中的妈妈的形象，我不知道在日常生活中她是什么样子的呢？你在家做饭吗？
1: 做，只要有时间就会。
0: 最擅长的是哪道菜？
1: 哎，东北菜，
0: 东北菜
1: 都可以。火锅，
0: 让丈夫说，你觉得他做的哪道菜最好吃？你有发现他是什么样子的呢？你在家做饭吗？
1: 做，只要有时间就会。
0: 最擅长的是哪道菜？
1: 哎，东北菜，
0: 东北菜
1: 都可以。火锅，
0: 让丈夫说，你觉得他做的哪道菜最好吃？你有
2: 什么都挺好吃的。有一点呢，都说呀，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是呢，他恰恰相反，可以说呢，巧妇能为无米之炊。
0: 哎，这个怎么讲？
2: 有时候我回来比较晚了，哎，一翻冰箱，没有什么。

0: 就把我培养成了一个美食家。实际呢，用咱们现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一个吃货。就是一个吃货。哎，
1: 这是小时候吗？这是小时候的你吗？
2: 啊，小时候的我啊，对，对，然后
0: 就是弟弟。
2: 你看到这个照片，这个照片呢，是我小时候的唯一的一个照片。然后而且这个衣服呢是我穿的第一件新衣服，这个衣服是我三姨穿完了之后给大姐穿，大姐穿完了二姐穿，二姐穿完了之后三姐穿，穿到老四老五，到我的时候这个衣服已经不能穿了，
1: 穿不上了才
2: 当时我看见这个衣服的时候，我记得这个地方是磨了飞边的。我小的时候父母就会觉得我很懂事，所以母亲老说，她说我老看见邻居的孩子去从妈妈要新衣服，我妈说我老姑娘从来小时候不从我要心意。
1: 你很懂事，但是你心里想要吗？我们说实话，所以说你说你一直以来给人感觉的高冷会不会也是这样子？
2: 对，
1: 其实我很懂事，我也很明白有些事情我不能，不是我不想，
2: 我觉得我如果说要的话他们就会很有压力，
1: 很为难。
2: 你想八个孩子在那个年代，我觉得能吃饱穿暖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父母呢，他会觉得知识改变命运，我们八个孩子都受教育，然后他再苦再累他也要让你去上学。对，去供你上学其实真的特别难。
1: 不告诉我这一段的话，从你现在的风度气质，包括您刚才那个短片，您所从事的职业，我们想象不到他小时候是这个样子的。
2: 对，我小时候，对，所以就刚才讲说，从做饭上，包括我们的生活习惯上，这种勤俭持家不仅是体现在我这儿，在他这儿也是。比如说他的白衬衫最先画的就是领子，然后呢我如果要给他买新的时候，他说不用，他说可以让阿姨去那个菜市场，然后去找人去把这个领子缝一下就好了，
0: 翻个个。
2: 我觉得就是该花的花，不该花的就要去节俭。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

0: 这就是1500元，
1: 就是1500块钱。
2: 这个是什么时候？嗯，这个是多大的时候？
1: 这张照片好久没见了，这个时候好小，这个时候，
2: 哎呀，一家人可真幸福。那个时候你走出来了吗？你们说
3: 这个时候已经出来了，
2: 已经出来了。
3: 对，
2: 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1: 因为父母就是觉得知识改变命运，他们就是希望让我们走出来这个叫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所以，然后我就到了，长春一个三星级的酒店，然后刚好去招工，然后我就想，我一边上学，然后一边在读书，一边赚钱，这样就不用父母去给你支付高昂的学费，
2: 是吗？
1: 对，对对对。
2: 这一路干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1: 后来我就是在一个集团，然后做副总。
2: 做副总，
1: 对，
0: 而且很年轻。
1: 对，然后我去主持招商工作，然后招商12万平米全部都招满了。嗯，然后后来又去这个销售一个楼盘，那个这个楼盘房子都售罄了，没有了。对，所以就是一路上，我觉得是等于是跑赢了自己。所以我人生的信条也就是，叫越努力越幸运。
2: 你觉得已经没有自我挑战了，你选择的辞职吗？
1: 那个时候
0: 当时还是那个岳母生病嘛，
1: 对，还是母亲生病，
0: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
2: 好，那我们就引到我们的第二的关键词，这个100是什么？
0: 是困难的时候这个我妈妈拿100万吧。
1: 对，中间是这样的，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出来就是因为已经到了一个顶层了，然后我后来就出来做那个装修，因为我母亲就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一家人在一块儿，然后呢我就想透过我自己做装修，然后把这个兄弟姐妹他们是做建材的，做装修的时候能带他们的建材嘛，
2: 你希望
1: 一家人
2: 让大家都能够过得好。
0: 对，
1: 所以我觉得父母的幸福就是我要追求的幸福。后来就辞职了，然后自己去做装修公司。那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母亲生病嘛，母亲得的是直肠癌，后来转到那个骨癌，然后但是呢有一次我大嫂去陪护的时候跟她一个床，然后呢当时就是我大嫂的感受就是她说我觉得妈很疼，就整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她是睡不好的，整个都是抖，然后我妈就说有啥别有病啊，她说太遭罪了，就是这句话。然后呢我也觉得就是因为这个人参真的是能起作用。对，
2: 那个时候是急着妈妈止疼，然后帮妈妈缓解一下痛苦。
1: 对对对，
2: 给她找的一个方法。
1: 对，
0: 岳母吧，妈妈生病，生病期间我好在我身边就有很多同学呀、朋友，他们是学医的，我就去问嘛，好几个同学就说你就用咱们身边的，就用长白山的人参啊，说那个是非常有效的，多给他煮水喝，每天都喝，就这样，实际等于也是创造了一个我认为的医学上的一个奇迹。当时就是那个主治的医生很凝重的过来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心理准备，可能也就是3个月左右，也就能坚持3个月。但最后呢，老人这个坚持每天去喝这个人参水啊，然后
1: 延续到了3年以后才走。
0: 然后呢他就转行去做人参特产。对，实际这个做人参特产呢等于一个大的一个跨越嘛。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现在做长白山这样一个深的一个产业，是由一片孝心发出来这样一个大的产业，可以这样讲吗？
0: 长白山呢是世界公认的优质人参的主产区。实际从岳母生病到离开，我们呢既有欣慰，又有一定的这个等于纠结和愧疚。欣慰的呢就是坚持后来让他喝这个人参水，延续到了3年，但是呢又很纠结也很痛苦，就是我们身边就有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在老人生病之前到了一定年岁就让他们都能吃上人参，这样有可能就不会得那么严重的问题。对，所以这是后来我支持他去转行，
2: 这是你们决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哈，转行做了产业。那刚才我们所看到关键词100万是启动资金吗？
0: 经历一段时间之后呢，等于他这遇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困境。当时呢正好赶上啊那个门前修地铁，然后就给维权起来了，这样呢客流就进不来了。一开始说是1年，后来呢说2年，后来就遥遥无期了。那么呢当时招商的时候很多人呢一下子就100-200个企业都进来，你说要不干吧愧对大家对他的信任，继续干等于那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瓶颈。 还需要巨大的投入。

0: 现了问题，
1: 对，资金链呢也就濒临这个崩裂了。
2: 就是婆婆拿出来这
0: 是个什么状态啊？
3: 资金链断了之后肯定是特别的焦虑，而且那个时候呢我还大龄然后怀孕。
0: 哦，那正是怀孕的时候。
3: 对，正是怀孕，还特别对，就是晚上是睡不着的，辗转反侧。然后我晚上起来的时候看到小航就像个夜游神一样，他也睡不着，然后在客厅里面来回的走啊，然后去想办法。对，
1: 当时那种状况呢确实挺严峻的。一个是呢大龄她怀着孕啊，然后再坚持工作，又遇上了这样的困难，可以说进退维谷。正在想的时候，结果这个祖屋拆迁的拆迁款下来，妈妈也没有和我去多说什么，就征求了我姐姐妹妹的意见，然后就决定把这一定要支持儿媳妇儿，对，就把钱直接给到她。实际对我父母来讲，相信在那个年代100万，
0: 对，
1: 确实也算是一笔巨款。而且呢，她是祖屋拆迁得到的钱，那也是呢父母养老的钱。也是他们未来的一份保障。
0: 所以说婆婆一家也是倾情投入给你了，就是把他们的养老钱都给你兜底了。而且很让我触动一点是，其实你还有姐姐和妹妹。
1: 对，
0: 他们也同意把这份钱给他，
1: 都非常同意，都几乎都没有犹豫。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实际呢，
0: 这个时候我想问问我们的二位亲友团，你听到这样的事情之后，你第一感受是什么？
5: 因为调解了这十几年，我遇到了更多的是家长里短，就是特别是在亲情面前，当我们大家都在说情义无价情义无价的时候，但是一旦遇到了钱，翻脸的可度特别多，兄弟反目成仇，然后呢大打出手，夫妻之间呢各有各的小算盘，大家想的就是占为己有。当老人把这个拆迁款拿出来之后，我觉得呀，这个时候不仅仅展现了他们家有一个好的家风，我在想啊，小航哥更是在这个体贴他这个老婆的身体。淑范的身体当时已经是大龄了，还怀着孕，就是为了他身体着想，毫无后顾之忧，没有给自己留一点后手。要是我在的时候，假如说他给我连线了，我肯定会说一定要给自己留个后手。
0: 你当时没这个担心吗？
1: 真没有担心。对，因为呢淑范呢，他的为人他的品性不只是我非常认可，包括父母都非常认可。你看老人喜欢吃什么，这个口味上偏好什么他都知道，过年过节老人这个穿的衣服他都提前想到。再有呢，过节的时候北方有个习惯，要给老人包个红包，我们叫压兜钱，就是让老人安心，每次他都包一个大红包给到父母。所以呢后来我倒有点这个挺羡慕他的或者有点嫉妒。我爸爸妈妈见到他那份笑容比见到我还开心。见到他就笑，一直到他走带着孩子们出来。
5: 其实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信任和爱。我觉得淑范用自己的真心付出，然后呢让老人感动，老人也是真心换真心，你爱人也是真心换真心。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你能够把这个钱给媳妇儿投入到还不见影的农业当中，已经是最大的信任和幸福。就是淑范我们俩同龄，但是他看起来比我年轻，我觉得这种年轻应该是我们俩之间呢就差那一颗身。
0: 这也是其实我们一来就在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两位能保持如此好的状态哈。我们来再看看我们第这一趴的关键词。
2: 零，
0: 零是什么呢？
1: 零起点，
2: 零农谈。
0: 你俩不同步了，男的不同步。零起点您指的是零农残？
2: 对，
0: 农残我可能猜出来啊，我能猜出来应该是跟我们的身有关。我得先问问这个我们的大哥，零起点指的是什么呀？
1: 就是他转行之后啊，那我一定要替他去分担嘛，不能看他一个人这个单枪匹马的去闯。但是呢我学的这个专业，包括以前从事的工作和人参的种植啊研发呀生产，风马牛不相及，差距很大。现在的话讲就叫跨界，
0: 对，
1: 现在就叫跨界。那么一切我都得从零开始吧。人参种植土壤啊，坡向的选择呀，如何控制农残药残呐，如何种出好的人参，然后包括你产品的研发， 真的都要从头去做起。
0: 嗯，
1: 但是呢，心里面也是有一份执念，就说我在产品研发的过程当中，往往是把自己呢关在实验室里面，然后反复的无数次的去做实验，但脑海里一定都会经常的出现他的这个形象，哎，舒饭吃了会怎么样？我是希望他呢，人更年轻，身体更健康，女生都爱美，爱白爱美啊，更白更美，所以都是在用心在做。
0: 啊，你把这个产品的这个第一使用者是自己的亲人，
1: 我正好还带着一盒。
0: 是什么？
1: 对，你看这个呢，是一个红参铁元素石榴饮。这个呢，就是在他呢，生完小孩之后，工作也很繁忙，经常会感到疲惫，甚至嘴唇都有点发白，这个呢就是严重的就是缺血的感觉嘛。那么红石榴加上红参，特别加上铁元素，它本身就补血益气的，这款呢等同于就是为它量身打造。结果呢，不仅它吃得好，吃到会怎么样？
0: 能不能给我们观众也来点？能不能给先给我们王姐，给我们的张明老师，我们导演可以给观众也拿两盒。这两先这两盒尝一下啊，待会儿我们还有其他的展示环节。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我以前呢是学数量经济学的，现在呢都叫精算师。那么做这个之前呢，我在也等于给他做了一个评估嘛，实际还是有一定风险的，但是它是一个大健康产业，也是岳母呢患病期间特别希望让我们从事的一个行业，所以呢不管多艰难，我想我一定要支持他把它做好。
0: 哎，您看，您整个现在产品有多少个产品啊？
2: 400多款，产品。
0: 您刚刚从您刚才说零起点到您现在如数家珍，包括你把行业的分析以及我们产品构造的分析，我怎么觉得看着是我们啊女总裁在前面闯荡，但智囊团是您啊，能这样讲吗？
2: 因为我们说一个成功女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个成功的男人，
0: 但是我想问一问，这成功女人背后的男人觉得有落差吗？
1: 这个倒没什么落差。
0: 对，
2: 我觉得
1: 在他这儿，他对我非常尊重的。
2: 对。
1: 然后呢，在
2: 坚强的后盾，
5: 我倒是有一种感觉啊，他不是你们成功背后的男人，我有一种感觉，就是舒饭在前面冲，他在后面保驾护航，就感觉呀，你就是那如来佛祖，如来佛祖，他这条不是你的五指山。
1: 老师如果这么说的话呢，王小航，小航。
2: 拂晓
1: 就起来为他保驾护航。可以这么解释吧？
0: 真好。哎，那我想问问这么一个高级全职的顾问，八卦一下，王总给王总发工资吗？
2: 发工资
0: 发吗？
1: 现在发。
0: 现在发。以前是免费的。
2: 以前没有发。就是说到这个，就是那小航呢，就是我坚强的后盾，他我也把他认定为是我的叫万能工。就是万能的老公。然后其实我们也会把他叫知识小宝库，说顾问是我们全公司的知识小宝库。
0: 可能常人眼里会有什么女强男弱啊，男强女弱啊，其实我觉得真正势均力敌的婚姻才能是走得长久的。我不知道张明老师同不同意我这样一个观点。
6: 是这样的，不管呢他们呈现出来的是一方强一方弱，也不管呢是两个人呢彼此的互补，所有的一切呢其实是两个人心灵能量的对等，这个力量是非常关键的。
0: 对，
6: 我们呢聊得很开心，我们也很为这个范儿姐、韩哥他们甜甜蜜蜜的爱情呢感觉到既欣慰又温暖又振奋。我依然呢要提醒收看我们节目的广大观众朋友，他们这个不可复制。再有呢，你想他们的创业带着呢对妈妈的爱，然后呢毅然决然的从天花板回到呢去这个长白山的土坑里边刨人参，对，那和过去那个参农去赶山一样艰难，但有不确定性啊。有一个经济学的分析专家给你保驾护航，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么有冲劲的闺女在前面打天下，所以他们企业成功的范例也不可复制。所以大家听， 我们既带着一种

0: 惊喜，带着一种赞叹啊，带着一份羡慕和欣慰。不是哪个家庭在资金链即将出现问题的关口都有一套拆迁房，不是哪个家庭在那个关口有一套拆迁房，婆婆都能说，哎呀，媳妇儿不容易，给她吧。这种东西就是可遇不可求，反而更显得缘分的珍贵。所以呢，要珍惜啊，要学习，但不可盲目复制，太难了。
1: 太
0: 搞了
1: 所以说同频很关键，他们的爱情故事如此的让人觉得神仙眷侣一般，也是在于他们的同频和互相尊重哈。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对，刚才听到了两位精彩的评论啊，还想起一点，他是不是和这个做这种健康产业也算是积了这个福啊？父母在，子女尚有来处，父母不在，人生只剩归途，对吧？那你想，天下有这么多的孝顺子女，有多少人希望自己的父母能够健康长寿？那我们做这个的话，我们觉得很有意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像刚才说到开工资，以前真的是不开的啊，他也提到好多次，还说要给你开工资啊。我就觉得呢，这应该是天经地义的，是吧？帮着自己的妻子，然后做这么有意义的事情。
4: 其实我是干调解的，你有委屈你就尽管说。在刚刚我跟他俩聊天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件事让我特别感动。小杨哥就是在支持舒范的这个事业的时候，他们最难的时候不仅仅拿出了这100万的这个拆迁款，更重要的是，大家能猜到吗？小航哥把他这么多年的公积金拿出来给工人发工资，没有缺一个人的工资。他们从零到起点，到跌入了低谷，又一直上坐了直升机一样飞翔起来。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你们的能力，更是你们夫唱妇随，夫妻一条心，黄土变成金。
1: 说到这儿，我就特别好奇，我们的产品到底是哪一种零残留？就是刚刚你讲的零残留，现在能不能让我们也看看，让我们在场的观众也感受一下？我们现场展示了有这么多，都是我们长白山身的一个品。
3: 给大家呢介绍一下。大家看呢，这上写的是野山参，对，野山参啊，它是在野外的环境下生长的人参，人工播种得种种子，播苗不算，那叫移山参。然后呢，自然生长15年以上，才有可能评为野山参。二等的野山参要17-18年以上，一等的野山参要20年以上。
1: 这个大概有多少？
3: 这个是二等的，这个就有17-18年以上。看它的芦丁纹体虚，去判断。大家说，朋友们说我是不是现在很专业了，对吧？从零开始啊，对。这个呢，就是林下参，林下参呢也是在山林里面，然后呢，要生长10到15年。实际人参的品种很多，教大家一个识别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一定要认准品牌，长白山人参的品牌，然后后面还有 GI 的地理标志，同时它是我们吉林省长白山人参有限公司出品的。再跟大家透露一下，这个商标就是由我设计和创意的，我呢把它无偿的交给了吉林省这个参饮协会去无偿的使用，成为一名证明商标。这也是我们夫妻两人呢、为吉林省的长白山人参这一民族品牌和民族人参产业的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一点贡献。
5: 所以呢，我说是好人好参
3: 好人参，
5: 人好参好人参好，横批是好人好参。
1: 您教教我们广大的观众怎么去鉴别和购买，其实我们都不太懂哈，到处买的都有，像这种品质的我们看到过，大家有没有相关的一些食用人参的一些误区，或者是有些什么想有疑问的，现在专家来了，可以现场问一下，有没有人？
3: 大家可以积极的互动啊！
6: 有时候人家说虚呀、是啥呀，我都说喝点那个人参水呀、和枣啊，一吃都上火，就是牙疼啊、肿啊，就是上火。
1: 这个我理解了，说大家都说虚不受补，想补一补，结果喝了人参之后反而加重了，是所有人都适合去服用人参吗？
3: 实际呢，按照规定啊，只有这样的人群不适合。第一个。是孕妇，第二个是哺乳期妇女，第三个呢是十四

0: 周岁以下儿童，那么其他人实际都适合，就是不要一次吃太多，要适量。
1: 这个适量是大概多少？
0: 一次，成年人每天不要超过3克。
1: 2012年的时候呢，国家卫健委把人参批准为新资源食品，它现在已经是药食同源了。所以你每天的科学用量呢是3克，不要超过3克就没有问题。
0: 我们是怎么吃啊？告诉那个姐姐和各位朋友们。我们每天早晨啊，这一天的工作是从呢一壶人参水开始的，3-5片，或者5-7片，这个放到这个快壶里面，然后从早煮到晚。临走的时候啊，这里面的片不要丢掉，要把它吃掉，这样就很好。你看，刚才也介绍了，这位是74年的，我的太太，我是68年，
2: 真不像，
0: 68年，
1: 对
0: 呀，所以呢，适量，勤吃。就会很好。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就是送给大家两句话，就像喝水和吃饭一样简单，只要想喝水的时候就把人参水煮起来。而且人参呢，它有一个特性，它经过长时间的炖煮之后呢，它不会像别的食物一样没有营养了。那你可以反复的蓄水啊，比如说你放了7-8片，包括我们这样子，你喝完了之后就
0: 可以
1: 再加水，再加水，
0: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
1: 然后煮到晚上，你想要出去了，跳广场舞了，然后你就可以把人参片就把它吃了。这个季节，然后你吃一点人参，效果也是很好的。
0: 大家呢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呢觉得哎，秋风起了，天凉了，特别冬季，大家在补。实际呢这是一个误区。那么夏天的时候，特别盛夏季节，30-40度，你吃不进去，
2: 没胃口，
0: 对吧？大汗淋漓的，然后在屋里吹空调。晚上又睡不好觉，身体消耗很大，这个季节啊，更应该去吃一些人参，去滋补。
1: 人参和鸡是最佳的组合，然后呢，煲鸡汤、鱼汤、骨汤、肉汤都是可以的。
0: 对。
1: 然后我们这边不是喜欢吃面吗？我们还有人参粉，你就把它和到面里面去蒸人参馒头、人参面条都可以吃起来。
2: 那我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要替大家伙问一下，我怎么样才能确保不买到假参、刺参？掺杂的参呢？
0: 最重要的呢就是认准品牌。对，我刚才也说了，品质是品牌的支撑，品牌是品质的保障。
1: 因为这个长白山人参品牌在2017年的时候，它的品牌价值就已经高达190.48亿了。所以你要相信品牌，因为它掺杂食检的成本太高了。长白山人参证明商标是证明什么呢？是证明人参产自吉林省及具备的优良品质，所以叫证明商标。那 GI 标是什么？就是地理标识的保护产品。然后呢，再就是我们这还带防伪码，所以这就是，对，认准品牌，认准这个两标一码。
0: 品质这方面，所有的捷径几乎都是陷阱。必须要呢长期的坚持坚守。品质和底线，我给大家呢做个现场的实验，大家看一看啊，这个呢就是普通的人参粉，你们看，它这个是有沉淀的，而且很难豁开，看到吗？它会粘勺，对，而且颗粒很粗。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生产的，这个是800目起的超微粉，你看你放里之后啊，它是乳状的，乳状的，这个说明什么呢？它的颗粒很细，越细它的表面积越大，也越容易被人体所吸收啊，而且呢减少呢胃酸的破坏，有的呢在肠壁啊黏膜细胞它甚至渗透吸收了。
4: 这个有味道吗？
0: 闻闻，这是纯正的这个。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5: 我想请问一下，西洋参和人参能同时服用吗？
0: 西洋参和人参是可以放在一起吃的，比如说盛夏季节，我们要吃5片的话，我可以放3片人参片或者红参片，然后呢加2片西洋参片，这样效果可能更会好一些。
6: 我问一下，整颗参可以反复炖煮吗？炖过了人参还可以怎么用？
0: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第一个呢，明确的答复啊，
2: 可以，
0: 整只人参完全可以反复的炖煮，而且在高温炖煮的条件下，有利于稀有皂苷的生成和析出。那么呢，炖完之后这个参怎么处理？千万不要像我们煲汤里面放的，比如说葱啊、姜啊，把它剔掉扔掉了，那可就浪费了。

0: 我们把它大家分着吃了就好。
1: 而且人参有多好呢？谁用谁知道，因为《神农本草经》当中就记载了，人参味甘微苦，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经悸，除邪气，久服轻身延年，所以被誉为百草之王啊。所以它是主补五脏的，
2: 是不是？除了吃之外还有别的功效？
1: 对， 对，这是我们的红参金箔香皂，这一款产品呢也是它研发出来的，然后这个产品上线已经十几年了，这一款是我们现在的爆款，经常被复购。所以我们说人参我们叫内调外养，平时我们吃着人参，然后这个呢就可以用它来洁面，然后洗脸，全家人都可以用。你闻一闻，它没有别的味道，是有人参的味道。
3: 关注我们益丰家族的官方账号，我们开个专场好不好？你看，我们把创始人请到这儿了，我们真真实实的就可以给大家带来最好的一些产品哈。
1: 好，
3: 我们也期待着，能不能给我们个破甲机制？
1: 我们觉得一定是让你们感觉很心动的。
3: 好，那就一言为定哈。
1: 一言为定，
3: 我们有视频为证。好，谢谢谢谢。
2: 好，刚才我们最后的一个关键词零，我觉得除了您的付出以及您的坚守初心之外，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我觉得是零就相当是一个圆满。那这个零最终我们要幻化为的是我们美好的一封家书，还没有揭晓，您的这一封家书要写给谁呢？
0: 我这封啊家书呢是写给我的岳母，也是我的妈妈。
2: 好，我们有请。
0: 妈妈，窗外的长白山渐渐泛起绿意，每到这个时刻，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您。母亲，我想跟您说，我这辈子做过最疯狂的决定，就是下定决心要娶淑范回家的那一刻。她画着精致的妆容，旁人介绍她时称她是说一不二的女总裁，但只有我看来，那时的他尚有身患重病的母亲，下有一大家子需要帮扶的兄弟姐妹。那一刻我便在心底对自己说，这就是我要寻觅的女人。这样家庭养育出的女儿内心是重情重义的，我要把她娶回家，护着她，绝不让她再受一丝委屈。母亲，您还记得吗？当年医生说您或许只有三个月的时间了，为了给您延续生命，我翻遍了医书，访遍了名医。那时我就想，人参能够复生阳气，我就要竭尽全力地去研究它。那段日子我推掉了所有的应酬，守在灶台旁注视着那口砂锅，人参、红枣、枸杞文火慢炖，那一碗汤是我当时对您也是对淑范的最重的承诺。后来您离开了，把淑范托付给了我，临走前您拉着我的手说，替我照顾好她。母亲，我没有食言，我将人参从救命的药变成了养命的方，滋补的汤。我研发每一款产品都把我自己关在实验室里，无数遍的尝试，眼前总是无数次的闪过淑范的身影。我希望她的皮肤更好一些，气色能红润一些。如今没人相信她已年月五十，在外她始终还是那个雷厉风行的董事长，回到家她永远是被捧在手心的老闺女。这封家书是写给您的，也是写给淑范的。我想告诉他，妈妈赋予他的善良与坚韧是我这一生最为珍视的宝贝。未来的路还很长，倘若累了就回头看看，我还在，家还在，我们的长白山还在。借这封家书，愿天堂没有病痛，愿人间充满温情。女婿王小航。
2: 家书寄相思，真情慰人心，这是女婿对岳母最真挚的一个告慰，何尝不是小航对于淑范最深情的一个承诺。我想天上的妈妈 一定能听得到，也能够感受到这份宽慰。还有一位想给你们的一份特殊的礼物，
4: 小航、素范，妈今天想跟你们说点心里话。素范，你刚进门那会儿，妈就觉得这个媳妇不错，个子挺高，办事风风火火，心里装着全家。后来来到了咱们家，家里上上下下都照顾得妥帖，孩子教育得很好，是个好妈妈，更是老王家娶的好媳妇儿。咱家娶到你是福气，你们研究人生产业，总是不按时吃饭，节假日也不按时休息，妈心疼得不行，妈总是琢磨这是图啥呢。现在了解了，长白山人参品牌做得非常好，产品越来越多。妈总是跟老姐们说，这些都是我儿媳妇种的玲珑产人参，他们都很羡慕。上次你们拿来的人参和人参片，我都煮水或者泡水喝，跟你们学养生。小航、素范，妈知道你们不容易，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妈永远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
2: 谢谢，真的很感动哈。嗯，两份母爱，两份牵挂，家人的爱和支持，就是你们走下去最坚实的底气。我想看了他们的故事，了解了长白山人生的故事，我们知道真正的爱可能藏在那些细节里，可能是三天闪婚的勇气，也是100万拆迁款的那种笃定，更是玲珑蚕的这样一种匠心的守护。其实人间处处有这样的真情，我们也总能发掘出我们有爱的故事。我们也希望我们小航和舒范的爱情故事能够当作一个佳话，我们也希望长白山人参这样一个民族品牌能够越来越好，越走越远。非常感谢您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我们的信友团的亲身参与，也谢谢大家的真情守候。一封家书，下期再见。
5: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5月10至13日，第九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天山雪水滋养，戈壁绿洲孕育，这片纯净无污染的土地，不仅造就了新疆的壮阔风光，更孕育出了驼奶珍品。而驼无二牌驼奶粉正是这份自然馈赠的传承者，不仅呼应新疆推广原产地好物的核心，更是让从天然牧场到餐桌健康的驼无二驼奶粉，让全国人民了解新疆，品味新疆。驼无二驼奶依托新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传承当地驼农的坚守与匠心，从奶源采集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把控，坚守品质底线，只为把纯净、营养、正宗的新疆驼奶送到每一位 中老年朋友手中，让大家以极低的成本感受新疆原产地好物的魅力。抢购热线400-165-3300 400-165-3300。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6: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5: 5月10至13日，第9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林立人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7: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8: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7: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8: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7: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征集50套零利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宝贝新疆等您来，新疆人民好礼。
2: 这个头腕吧，我是给我家老伴买的，他吧年纪大了，消化不好，容易胀气，喝头腕就不会。而且啊，口感醇厚，不腥也不膻，他特别爱喝。我尝了一下呀，我也挺爱喝的。现在呢，我们俩每天呢都坚持喝一袋，活动抢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3: 这个驼无二驼奶，喝着有新疆那股纯粹的奶香味儿。现在我们家老人呐、啊。

0: 喝。
1: 走进驼奶原产地，双峰驼在这里，世界黄金奶源带在这里，天山牧场无一处，新疆驼奶驼不二。本次活动面向所有观众开放报名，人人均可申请，前50名成功申领的观众还可参与幸运抽奖。
2: 抢购热线400165-3300400165-33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一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上。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再试制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天山雪水滋养，戈壁绿洲孕育，这片纯净无污染的土地不仅造就了新疆的壮阔风光，更孕育出了驼奶珍品。而驼乌二牌驼奶粉正是这份自然馈赠的传承者，不仅呼应新疆推广原产地好物的核心，更是让从天然牧场到餐桌健康的驼乌二驼奶粉，让全国人民了解新疆。

0: 为新疆，驼乌二驼奶依托新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传承当地驼农的坚守与匠心，从奶源采集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把控，坚守品质底线，只为把纯净、营养、正宗的新疆驼奶送到每一位中老年朋友手中，让大家以极低的成本感受新疆原产地好物的魅力。
1: 抢购热线：400165-3300，400165-3300。
2: 几何整装五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林立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国家记忆。

延安，中国共产党的红色外交从这里开启。第一个到访延安的外国记者是谁？闭塞的陕北小城怎样被世界熟知？一群神秘的客人深入延安，他们要完成怎样的特殊任务？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这是至今留存下来的毛泽东在陕北最早的影像。这些珍贵影像的记录者，就是第一个将红星照耀的地方向世界。这是至今留存下来的毛泽东在陕北最早的影像。这些珍贵影像的记录者，就是第一个将红星照耀的地方向世界展露的新闻记者，美国人埃德加·斯诺。他是第一个在陕北红色根据地采访的外国记者。他的道路

0: 此时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还不到一年。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有关红军初到陕北时期的照片、电影，大多出自斯诺之手。
1: 长征以后，国民党也造很多谣啊，就是共产党怎么不行了，什么什么的。所以毛主席就悟到，觉得应该有一个记者来报道我们这一次队伍的一些情况，所以希望有个记者。
0: 在保安，斯诺访问了中共领袖毛泽东，和他进行多次彻夜长谈。他还访问了张闻天、彭德怀等一批中共领导人和红军将领。在陕北采访的4个月中，斯诺以客观公正的笔触，把自己的见闻记录下来，写成《红星照耀中国》一书。这本书把中国革命根据地的实况向世界公布出来，受到国际社会极高评价，被称作是西方开始对中国了解的一个新纪元。陪伴斯诺访问陕北的还有一位美籍黎巴嫩医生，他叫乔治·海德姆，后来取了中文名字马海德。斯诺结束采访离开陕北，马海德却留了下来，成为延安的知名医生。斯诺和马海德之所以在陕北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欢迎，有机会同中共领导人多次倾心交谈，不是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共领袖对外国人好奇，而是中国共产党有意识地走向世界的稳重一步。斯诺和马海德的陕北访问之行，其实是党中央直接安排的。他的出访要求先得到中共中央北方局的肯定，然后由北方局介绍和安排，使得成行。而他采访毛泽东、张闻天等人的介绍信，是由当时北方局组织部长柯庆施起草，北方局书记刘少奇批准的。
2: 因为当时中国共产党没有什么对外发声的这个渠道，是非常少的嘛。斯诺是其实是长期在中国待了很长时间的啊，所以他就希望这个来访问。中国共产党也希望啊能够有这个外国的新闻记者来访问红色根据地，所以这样双方可以说一拍即合。它主要的作用是把中国共产党的这个状况啊这个介绍给外部世界啊，同时把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政策向外界做说明。
0: 在重重封锁的铁幕上撕开第一道口子之后，延安又迎来了海伦斯诺、史莫特莱等更多的中外记者，他们想方设法冲破国民党的封锁，到达陕北延安。他们的公正报道使得延安被全中国甚至全世界了解，架起了延安与外部世界的桥梁。1937年11月下旬，一位身份特殊的美国官员也辗转到达敌后抗日根据地和延安。卡尔逊，美军上尉，他以美国驻华大使馆参赞和美军观察员身份，从南京出发，开始他华北敌后考察之行。卡尔逊是第一个来到抗日根据地的美国官员，他官阶不高，却身份特殊，曾任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卫队长，同罗斯福总统有着非同寻常的亲密关系。卡尔逊临行前，罗斯福曾与他有过一次私人长谈，并交给他一项特殊任务，希望你不时地给我写信，告诉我你眼里的中国已经发生的和将要发生些什么。罗斯福说，我猜想今年夏天中国的政局将会发生突变，我想直接了解那里的情况，并听到你这位军官的看法。

0: 都看过这个红星照人国斯诺写的那本，包括罗斯福都看过，所以很多人对中国这个罗宾汉式的红军吧，也都还印象不错。所以这个抗战一爆发呢，就派这个卡尔逊到这个共产党控制的这个地区吧，就是看一看到底这个中日战场啊的另一个军队是怎么抵抗的啊。
1: 1938年4月下旬，卡尔逊来到延安。5月5日，毛泽东在自己的窑洞会见了卡尔逊。在日记中，卡尔逊这样描述毛泽东：我走进屋子，面对着的是一位高大的人，他那狮子似的头主宰着健壮的体魄，又长又厚的黑发从中间分开，随便地向后梳着，一双和蔼的眼睛望着我，一副幻想家的容颜。这一次相见，两人一直聊到次日凌晨，从国际形势到中国的问题与未来，几乎无所不谈。在卡尔逊印象里，毛泽东是一位谦虚的、和善的、寂寞的天才，在黑沉沉的夜里，在这里奋斗着，为他的人民寻求和平的、公正的生活。

0: 5月10至13日，第九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
1: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级50套零利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4: 为新疆等您来，新疆人民好礼。
5: 这个头腕吧，我是给我家老伴买的，他吧年纪大了，消化不好，容易胀气，喝头腕就不会。而且啊，口感醇厚，不腥也不膻，他特别爱喝。我尝了一下呀，我也挺爱喝的。现在呢，我们俩每天呢都坚持喝一袋，活动抢的，这是啊，太划算了。
6: 这个驼无二驼奶，喝着有新疆大骨纯粹的奶香味儿。现在我们家老人呐都在喝。
4: 走进驼奶原产地，双峰驼在这里，世界黄金奶源带在这里。

0: 天山牧场无一处，新疆驼奶驼不二。本次活动面向所有观众开放报名，人人均可申请，前五十名成功申领的观众还可参与幸运抽奖。
1: 抢购热线400165-3300，400165-3300。
2: 国家记忆。

0: 1938年5月15日，卡尔逊离开延安。此后几个月，他访问陕西、河北、山西、内蒙古、山东五个地区的敌后根据地，拜访了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贺龙等八路军领导人。卡尔逊考察中国全民族抗战历时8个月，行程4000公里。在给罗斯福总统的定期报告中，卡尔逊称赞说，在中共那里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腐败，军队官兵平等，精神饱满，斗志高昂。他建议应该援助中共这支抗日武装。后来他出版《中国的双星》一书，公开了他对中国的观感。
1: 卡尔逊到中国以后呢，去的地方也比较多啊，他可以说是第一个采访，就是真正实地去观察了中共抗战的啊这么一个人，而且他是军人啊，他跟一般的记者还不一样，所以他认为呢，中国共产党是真正要抗战的，那么这一点对罗斯福是有影响。
0: 中国伟大的抗日战争注定是一场将中国与世界连接起来的战争，它不仅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组成部分，是东方主战场，而且由于这场战争，中国变得与世界不可分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出于对日战争的总体考虑，迫切需要中国战场拖住日军更多的兵力。1942年1月，美国政府派遣史迪威到中国，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从经济和军事两方面对国民政府的抗战进行援助。与此同时，周恩来在重庆接触到部分美国驻重庆的外交官，共产党人的积极抗战、廉洁奉公和与人为善，让美国军人和官员大为赞叹。为早日打败日本法西斯，1943年9月，当时担任中国驻印军总指挥的史迪威提出了使用中共军队的建议。然而，史迪威的建议引发了蒋介石的坚决反对。在战略上消极抗日的蒋介石，为了得到更多的美元，不止一次地以退出对日战争来要挟，这令美国总统罗斯福大为不满。1944年4月，日军在玉香桂地区发动进攻作战，企图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战役中，国民党军队一溃千里，损兵56万，丢失大小城市146座，丧失国土20多万平方公里，使6000万同胞蹂躏于日军的铁蹄之下。美国看到玉香桂战场的大溃败，将给盟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作战带来压力，这是美国政府最不愿看到的局面。于是他们设想调整对华政策。1944年6月，延安城迎来一批特殊客人——中外记者团。尽管记者团只有6名外国记者，且政治倾向并不一致，但他们却代表驻华外国记者对延安掩饰不住的特别兴趣。

0: 几个月的到访，使中外记者们看到延安和国统区大后方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天地。在他们从延安发出的电讯里，描述了共产党的民主实施、抗战工作和建设努力。其中，合众社记者福尔曼采写的《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和美联社记者斯坦因撰写的《红色中国的挑战》，在世界影响广泛。毛泽东非常看重中外记者团来延安的作用。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他曾这样说过：在国民党统治区，在国外，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封锁政策，很多人被蒙住了眼睛。在1944年中外记者团来到解放区之前，那里的许多人对于解放区几乎是什么也不知道的。
1: 因为抗战期间很长一段时间，这个国民党都是对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采取封锁政策的。中外记者团到延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显然是扩大了这个共产党的影响。中共得到了一次这个让外界了解自己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0: 臣或杀或贬，毫不手软。为了取得最高的统治权，连亲生儿子也不放过。最后以周代唐当上了女皇。可是这个武则天在参政和当政期间，推行唐朝的基本国策，坚持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压迫，保卫边境安全，重视农业，兴修水利，国家的粮食储备丰富。而且武则天还不拘一格，广泛搜罗人才。在他执政时期，唐朝的社会生产力是继续发展，户籍从380万户增加到610万户，在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之间起了一个承前启后的作用，这也是武则天的功绩。公元705年的时候，有人趁着武则天生病的时候发动政变，拥护中宗复位。同年82岁的武则天在上阳宫病故。武则天死后和高宗合葬，奇怪的是武则天的碑是一块无字碑。
1: 这块无字碑立于武则天和高宗合葬的乾陵。在墓前有两块碑，一块呢是高宗的墓碑，上有武则天的题词，而另外一块是武则天的无字碑。有人说了，武则天是一个很迷信文字的女皇上，她给她自己啊造了一个字儿，各位您知道吗？叫武曌。哪个曌啊？上面一个明，日月明，底下一个空。这个字儿以前没有，是武则天给造的一个字儿，其含义呢就是明月高空，日月当空，这字儿他自己发明的，所以他叫武曌。那么这么一个迷信于文字的人，怎么在自己的碑文上却没有一个字儿呢？历来有这么几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说，武则天呢立无字碑是想夸耀一下自己，表示自己呀功高德大，文字已经无法来表达了。第二种说法认为呢，武则天立无字碑啊，自己知道罪孽深重，感觉写还不如不写的好。第三种人认为呢，说武则天呢是个自知之明的人，立无字碑这办法太高了，聪明之举，功过是非我不说，我让后人说。也有人说啊，说武则天的儿子恨透了自己的母亲，原本武则天写好了碑文，结果被他儿子藏到了墓室当中没找到，只得立一块无字碑。那么专家学者怎么说呢？说石碑原本是计划写字儿的，都得有碑文嘛。但是武则天死后啊，政局动荡，各派政治势力始终不能对武则天做出恰当的评价，所以这事儿推来推去啊，不了了之的。最后一种说法是说，武则天既是皇帝又是皇后，别人不知道这个碑文该如何写。但甭管怎么说，哪种说法是真的，亦或者还有其他别的可能，但是在武则天的这块碑上恰恰是没有字儿的。历来对武则天也是褒贬不一，李白曾经把武则天列为唐朝七圣之一。而今关于武则天的电影电视也有很多，让我们大家在屏幕上了解到了一个不一样的武则天。好了，各位朋友，今天这讲书我就给您说到这儿。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园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日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6588。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现装。

0: 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征集50套林立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各位朋友今天我给您说一说一代名相狄仁杰要说到狄仁杰在大家的印象当中这个人是个断案如神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其实你看狄仁杰在评书当中有狄公案这狄公说的就是狄仁杰2010年有一部电影是刘德华主演的叫狄仁杰之通天帝国最让大家熟悉的是梁冠华所饰演的狄仁杰在2004年在央视上映说神探狄仁杰第一部一直到第四部也非常的火甚至于这梁冠华都成了这个狄仁杰的代言人了瞅见梁冠华就想到狄仁杰就好比看见王刚就想到和珅、哎、一个道理证明什么证明人家的演技高超在我们说狄仁杰之前不妨先说说最近比较火的叫元方体什么叫元方体元方体啊是网络流行的一种语言风格这个句式呢就是前面陈述一件事情在最后会加上一句元方你怎么看元方体是来源于电视剧神探狄仁杰剧中梁冠华饰演的狄仁杰经常会对张子健饰演的李元芳说一句说元芳此事你怎么看这句话几乎成了狄大人的口头禅了而且在一到四部神探狄仁杰当中经常有这么一句话而这李元芳的回答呢也几乎成了一个固定格式大人我觉得此事有蹊跷大人此事背后一定有一个天大的秘密在2012年的10月这一惯有的片段被网友给发现了并且跟风模仿出各种形式的元方体由此而产生了一种叫元方体的说话格式在微博上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经常看见一个人在说一件事之后然后来一句元方你怎么看包括电视的主持人在评说民生类的新闻最后一般也来一句元芳你怎么看可见这句话火到什么程度翻回头我们再来说今天的一代名相狄仁杰这个狄仁杰是山西太原人生于贞观五年他的祖父狄孝绪是贞观年间的尚书左丞他的父亲狄之训也做过一州的长史狄仁杰这个人是精通文史而且博学多懂想当初狄仁杰做过大理丞宁州刺史江南巡抚使最后在武则天时期两度拜相深受武则天的器重被武则天称其为国老他也是为数不多的在武则天手下能够得以善终的重臣那么狄仁杰是被谁发现的这么一个有通天纬地之才的人物这个伯乐是谁哎，咱得介绍介绍这位啊，姓严叫严立本当时狄仁杰啊，通过科考制度做了汴州的判佐当时工部尚书严立本

作为河南道处置使。你说什么叫处置使？咱打一比方来说，就好比是巡抚钦差，有点这意思。它是唐代中央政权对于地方进行的一种行政监察的官吏。有一天，阎立本接到一个案子，有人告狄仁杰为官不仁。结果这阎立本一审查，不是这么回事，非但不是这么回事，而且阎立本就发现狄仁杰呀是个德才兼备的好官，是难得的人才，这样的人应该为朝廷所用，就推荐狄仁杰做了并州都督府的法曹。当时做这个官的时候，狄仁杰为官清正，为同僚着想。后来到了唐高宗宜凤年间，狄仁杰升任大理丞，他是刚正廉明，执法不阿，兢兢业业，一年当中判决了大量的羁押案件，涉及17000多人。您说说，这样一来，那老百姓能不爱戴这样的清官吗？一时间呢，那告状的有很多，羁押的案件解决不了的都给狄仁杰送来了，到这儿稀了咔嚓三下五除二全给你解决了。还有很多受冤的人这回啊也可以昭雪了。一时间狄仁杰是名声大振，成为朝野上下推崇断案如神的大法官，这名声可就创出去了。后来狄仁杰到了京师，做了大理丞，就是负责审判案件的这么一个官员。有一次有一个案件送到他手上了，一看左威卫大将全善才，左监门中郎将范怀义，都是高官。什么事儿呢？这二位啊，把皇帝祖坟的这个树一没小心给砍了。结果这事儿叫高宗李治听说，李治是勃然大怒啊，一定要狄仁杰判处这两个人死刑。其实啊，按照当时的法律，这两个人呢仅仅被判为免职就可以了，不够死罪的。狄仁杰能不知道吗？就把这个情况如实的跟皇帝汇报了。可这李治啊正在气头上，一拍这龙书案啊，都大胆狄仁杰，难道说朕的话在你这儿就行不通吗？全善才砍了皇陵的树，分明是存心让朕落个不孝的罪名，这种人就应该处斩，难道说你有抗圣命吗？难道说你想造反吗？只不过这话没说，两旁的文武啊大气儿都不敢出，拿眼角瞅着狄仁杰，心说狄大人呢算了吧，你何必为这两个人求情呢？闹不好这两个人没死，您的脑袋先搬家了。可是这狄仁杰毫无惧色，是据理力争，陛下范言直谏自古以来就是一件难事啊。然而微臣认为碰到桀纣这样的昏君确实很难，遇到夏桀王、商纣王这样人那是挺困难，但是要遇到像尧舜这样的明君却容易得很。现在刑律上不单判死罪的，而陛下一定要判死，这将使法律不能取信于民，明明不够死刑的你非叫死，那要法律有什么用吗？你是皇上，你是说了算，那就别要法律了，从明天开始这法律作废，你说什么是什么，那多好啊。明明是砍了一棵树，陛下您却要斩杀一员大将，后世人会如何评价陛下您？倘乎执意执行陛下的旨意，处死二将，必将陷陛下于不义之中，万望陛下三思。你看这狄仁杰多会说，

0: 既说了公理，而且还替李治考虑。这李治是挺火，但是巴嗒巴嗒滋味，狄仁杰说的也有道理。好吧，虽然没杀这二位，但是大伙也看得出来，皇上啊憋了一股火。没过多久，哎，狄仁杰升官了，升他为侍御史。什么叫侍御史？就是监察百官的这么一个官员。这活分谁干？要是贪官来干，那是捞钱的肥缺啊。要是清官来办，恐怕这就是得罪人的活了。那狄仁杰是清官，经常不顾个人的利益和安危，与那些权贵朝臣进行斗争。公元688年，越王李贞在豫州发动叛乱，宰相张光甫率兵讨伐，很快就平息了这场叛乱。张光甫的部将因为平叛有功啊，十分的骄横，很多人呢在豫州管辖境内是为所欲为，经常什么欺压百姓，最要命的是没事老找狄仁杰的麻烦，动不动要点钱呢，要点米呀，提这个要求啊，提那个要求啊，都是非分之想。结果这些事儿全被狄仁杰给推回去了。呀，那手下这些官员心说怎么的？狄仁杰，我们平叛有功，我管你要点钱，要点吃的，有什么不行？那这你舍不得了。好，狄仁杰，哎，你等着，你等着，我找人去。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5月10至13日，第九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
2: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1: 为新疆等您来，新疆人民好礼。
3: 这个头娃儿吧，我是给我家老伴儿买的，他吧年纪大了，消化不好，容易胀气，喝头娃儿就不会，而且啊口感醇厚，不腥也不膻，他特别爱喝。我尝了一下呀，我也挺爱喝的。现在呢，我们俩每天呢都坚持喝一袋，活动抢的，这是啊，太划算了。
4: 这个驼无二驼奶，喝着有新疆大骨纯粹的奶香味儿。现在我们家老人呐都在喝。
1: 走进驼奶原产地，双峰驼在这里，世界黄金奶源带在这里，天山牧场无一处，新疆驼奶驼无二。本次活动面向所有观众开放报名，人人均可申请，前50名成功申领的观众还可参与幸运抽奖。抢购热线400-165-3300 400-165-3300。
0: 这些将士在狄仁杰这碰了一鼻子灰，回头就跟这张光甫汇报，有的也说，没有的也讲，大人呐，这个狄仁杰不像话呀，你说说我们去要点好水果， 要点钱，要点好布匹，我们没揣自己兜里呀、啊，我们是来孝敬大人民呢、啊。哎，这狄仁杰呵，一个不给，两个不给，比秃尾巴狗还横啊！这哪是打我们的脸，这是打张大人您的脸。哎呦，这个狄仁杰现在就这样，长此以往下去，恐怕张大人您都会被狄仁杰踩到脚底下。呵，得不得，得不得，把张光甫说急眼了，心说狄仁杰你怎么着？你一个小小的州官，难道连我这个元帅你都不放在眼里吗？你还会把皇上放在眼里吗？气呼呼领兵带队来找狄仁杰了。结果狄仁杰啊，避而不答，所问非所答。哎，危害河南者不过是一个越王李贞，现在一个李贞死了，却又有千百万个李贞生了出来。张光甫没听明白，狄仁杰什么意思？哎呀，民工带兵30万，要杀的不过是越王一人，现如今越王已经伏法，民工却依然纵容部下滥杀无辜，为非作歹。您的这些部下和李贞有什么分别？说他们是新生出来的李贞难道不对吗？像民工这样是国家法度于不顾，我恨不得手中有一口上方天子剑下到民工脖下，即便因此而死心也情愿。 What 张光甫捂了半天没说出来，自己理亏呀。张光甫心说，狄仁杰行，你等着，骑驴看唱本，咱走着瞧。回首到朝廷告了狄仁杰一状，为此狄仁杰被贬为富州刺史。简短截说，到了武则天朝，武则天当了皇帝之后啊，赏识狄仁杰，不断提拔狄仁杰的官职，最后官至宰相。狄仁杰呢，做宰相的时候宽宏大量，不计个人恩怨。有一次武则天就问这狄仁杰说，你当豫州刺史的时候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可是当时朝廷当中有人弹劾于你，你想知道那个人是谁吗？狄仁杰一摆手，陛下，臣如果有过错请陛下赐教，至于说臣坏话的人，臣不愿意知道他们的姓名，这样相处会更好些。你看，这叫会做官，倘乎要翻出来以后怎么见面了？这叫大人不计小人过。怎么叫大人办大事大笔写大字儿呢？就是这样，人呢这个肚囊得宽，你得能装些事儿来，斤斤计较，这种人成不了大事。像狄仁杰这样，那才叫宰相肚里能撑船。非但如此，狄仁杰啊，还十分重视人才。有一天，武则天问他说：“朕想找一个得力的人来用一用，你看谁比较合适呢？”陛下，不知陛下想用这个人干什么呢？哦，朕想用他做宰相。狄仁杰想了想，说了三个人：苏味道、李峤、张柬之。但是狄仁杰也说了，说苏李二人是以文学见长的，而张柬之这个人呢，有罕见的行政才能，虽然年纪大了些，却是个做宰相的料子。武则天一看狄仁杰说的头头是道，也就点头了。第二天他就提拔张柬之当了洛州司马。又过两天又找狄仁杰推荐贤才，可是这回狄仁杰呀不吱声，反倒问武则天说，陛下，上次微臣推荐的张柬之陛下您还没用呢。武则天说，不对呀，朕不是提升他的官职了吗？陛下诧异，微臣推荐的是做宰相的，不是做司马的人呢。 你看这狄仁杰还认了死理儿，一句话把武则天给顶回去了。哦，武则天想，对，上回我问他谁合适做宰相，他说的张柬之。嗯，看来我给这个司马这官小了，难怪狄仁杰生气了。于是赶紧下令提拔张柬之做了秋官侍郎，后来做到了相位。其实这狄仁杰啊，还推荐过下官侍郎姚元宠啊，等等等数十人，这些人呢都成了名臣。有人闲唠嗑的时候就跟狄仁杰说，说狄公啊，天下桃李无不出自于您的门下呀。可是狄仁杰呢一点并没有因为这件事洋洋得意，说我举荐贤才是为了国家，可不是为了满足我个人的虚荣心的。没过多久，武则天又找狄仁杰了，这回可是一件难事。原来武则天呢在立太子的这个问题上犹豫不决了，到底是立李氏为太子还是立武氏为太子，是立姓李的人还是立姓武的人。武则天的侄儿武承嗣、武三思都想当这太子，削尖了脑袋弯门盗洞找人劝这武则天立老武家的人。人家的理由什么呢？说古往今来哪有说做皇帝的立外姓人的，姓张的都是传给姓张的，姓李的都是传给姓李的，陛下姓武自然得传给老武家的人。武则天拿不定主意了，找来狄仁杰问问，想听听他的意思。狄仁杰连啵儿都没打，陛下应该立李氏为太子。陛下请想，姑侄的关系和母子的关系哪个亲呢？您虽然姓武，可是您要立那武承嗣、武三思，那是你的侄儿，你是姑。将来哪有一天听说这太庙当中有姑姑的地位，倘乎要立您的儿子，就立李氏，千秋万岁之后配享太庙，享受祭祀，那是不一样的。一句话说到武则天心眼里了。当天晚上武则天做一梦，梦见一只大鹦鹉两只翅膀断了。次日早朝把狄仁杰给留下来，问他说这梦什么意思。狄仁杰给他圆梦，说陛下，鹦鹉啊暗示您的姓，您不姓武吗？这鹦鹉就代表您，两个翅膀呢象征您的两个儿子。陛下如果您启用您的两个儿子，那么那两个翅膀就会飞翔了。狄仁杰这么一说，武则天彻底拿定主意，而就没有立侄儿的这个心了。简而言之，狄仁杰举荐人才是不拘一格呀，在这方面也留下了很多的佳话。到了武则天九世元年，也就是公元700年的四月，武则天呢到洛阳附近的三阳宫去避暑。这个时候有一个西域来的和尚请这个武则天去观看佛舍利。武则天这个人很信佛呀，一听说是很感兴趣，马上就要出发。而狄仁杰跪在了马前说，陛下，佛不过是外夷之神，不应该凌驾于天下之主的上面，再说山路险曲很不安全，请陛下放弃此行。但是武则天没听，执意要去。那走到半道上，越咂摸这滋味越觉得狄仁杰说的有道理，于是乎半路之上打道回府，一边走一边还自我解嘲，哎，其实啊这是为了成全我这位大臣的气节，给自己找个台阶下。武则天你看对于狄仁杰是十分器重的，平时尊称狄仁杰为国老， 很少叫他的名字，这更是其他大臣所望尘莫及的。到了狄仁杰的晚年，腿脚不便，武则天呢允许狄仁杰上朝的时候不用行跪拜之礼，并且跟狄仁杰说，说每次朕看见你跪呀，朕的身子都会疼。当时的大臣呢都必须啊在宫里面啊述职，用现代话说值夜班，但是唯独狄仁杰是例外的。而且跟大伙讲说，除非是军国大事，旁的小事不要麻烦狄公。没过多久，狄仁杰病逝了，武则天对此悲痛不已，罢朝三天，封他为梁国公。以后再遇到大事不能决定的时候，武则天就想起狄仁杰了，说天夺国老为什么那么早啊。各位，其实说到狄仁杰的一生，可谓是宦海沉浮。作为一个封建统治阶级当中的一位杰出政治家，狄仁杰每做一官都可谓是心系百姓，政绩卓著。在他身居宰相之位，也能够辅国安邦，对于武则天的弊政经常是多加匡正指责，他可谓是推动唐王朝走向繁荣的重要功臣。后人也把狄仁杰称之为是唐氏砥柱。所以说狄仁杰他是我国历史上廉洁勤政的清官好官。好了，各位，今天关于狄仁杰我就给您说到这儿。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0: 走进原产地栏目，新疆原产，真材实料，温和好吸收，助力中老年健康。走进婆奶原产地，双峰婆在这里，世界黄金奶源带在这里，天山牧场无一处，新疆婆奶婆无二。本次活动面向所有观众开放报名，人人均可申请，前50名成功申领的观众还可参与幸运抽奖，错过再无。
1: 抢购热线400165-3300，400165-3300。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河南经济广播FM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4: 近年来，彩票事业在全国人民爱心支持下，对国家公益事业不断做出贡献。但近期发现，一些不法分子通过互联网、手机 APP、手机小程序、社交软件平台，对购彩者诱导投注，进行诈骗的违法行为，导致个人财产损失，诱发购彩沉迷等风险。中国体育彩票郑重提示您，体育彩票实体店是目前唯一正规合法的体育彩票购彩渠道，在店内明显位置张贴彩票代销证。体育彩票从未授权任何互联网售彩网站、手机 APP、手机小程序、社交软件等线上形式销售体育彩票，也从未与任何单位或个人合作开展互联网售彩相关业务。纸质彩票是唯一兑奖凭证，请您在选择正规合法渠道购买彩票后带走并保管好您的彩票。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0: 天山雪水滋养，戈壁绿洲孕育，这片纯净无污染的土地，不仅造就了新疆的壮阔风光，更孕育出了婆奶珍品。而婆无二牌婆奶粉正是这份自然馈赠的传承者，不仅呼应新疆推广原产地好物的核心，更是让从天然牧场到餐桌健康的驼无二驼奶粉，让全国人民了解新疆，品味新疆。驼无二驼奶依托新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传承当地驼农的坚守与匠心，从奶源采集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把控，坚守品质底线，只为把纯净、营养、正宗的新疆婆奶送到每一位中老年朋友手中，让大家以极低的成本感受新疆原产地好物的魅力。
1: 抢购热线400165-3300，400165-3300。
5: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您现在收看的是大象新闻一封家书。今天我们的家书讲述人呢，是一对极具反差感的夫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很多人的眼里，他们可能是女强男弱，但是事实是这样的吗？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他们。
6: 他是儒雅沉静的经济学顾问，

0: 是叱咤风云的商界铁娘子，三天闪婚打破所有世俗偏见。当她的事业跌入谷底，她没有说算了吧，而是默默用100万救命钱为她的梦想兜底。她不仅是她的首席顾问，更是她的情绪价值提供官。为了兑现岳母病重时的承诺，她带领团队死磕玲珑彩，两人携手把长白山人参做成了世界瞩目的民族品牌。最好的婚姻从来不是男主外女主内，而是他冲锋陷阵，他为他守住后方。王小航、王淑范，他们经历着怎样的爱情与承诺，又是怎样的力量支撑着他们从个人相守走向民族品牌之路？
1: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主人公，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创始人王淑范，以及她的丈夫，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首席顾问王小航。有请二位。怎么样，大家跟我是不是同一个感受啊？从看小片到现在，是不是感觉二位是一个高颜值的夫妇，意气风发的，对不对？
2: 我先介绍一下，我是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董事长王淑范。我是1974年出生的。
1: 1974年？我有听错吗？
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小航，是吉林省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首席顾问，也是他的爱人。
1: 你们的状态实在是太好了。古市意义上来说，您是一个叱咤商业界的这样一个铁娘子，那您看着是真的很斯文，一个学者的气派哈。我不知道平常的时候谁听谁的多，您听他的吗？
3: 对，我听他的。但是呢，不是那种妻管严式的那种，怕他。就是字面意义上的，什么都听他的。淑范呢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在这个公司的时候啊，他是董事长，而且在家里面呢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在外面呢总是风风火火的，对。那么呢，身上肯定有很多的压力。到家之后，我可以说呢，就是他的情绪的管控顾问。实际大家可能都有感触啊，这个夫妻之间，妻子呢很多都不愿意听丈夫的这种说教，
1: 不愿意听唠叨。
3: 对，他们更希望呢是丈夫理解他们，然后呢听他怎么说，或者他需要我去怎么做。实际这也是呢一份信任和家庭温暖的一个体现。
1: 透露一个小细节哈，今天这身衣服，也是丈夫给顾问出来的吗？给我们讲一讲。
3: 我们3天，就闪婚。那么我能用这样的眼光选到我这位非常优秀的太太淑范，那逐渐的我选衣服的眼光肯定也不会差。肯定也不会差。
1: 三天闪婚这个爱情故事，我们真的要好好的问一问。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哈，我们会给每一个主人公定下三个关键词。那其实我们刚才我们的小航已经 Q 出了我们第一个关键词，那就是三。那这个问题我想要先问一问我们的女方，三天的时间你怎么就把自己交给他了呢？跟我们讲讲这个过程。
2: 我觉得对的爱情就一眼便是余生吧。事实上也证明，叫闪婚也可以成全幸福。我们两个认识的时候是34岁，那个时候呢刚好母亲也是确诊是癌症的晚期，然后呢他特别希望在他余生的时候能看到我成婚，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呢一直把精力都放在事业上，那可能就耽误了自己的婚事。
1: 那我再问问小航，你能够想起来第一次见到自己爱人的那一刻吗？
3: 有一次小聚，有个南方商会的一个会长，也是年长我一个老大哥，他说，哎，我身边有一个很优秀的这个女士，这个姑娘个子挺高的啊，而且非常有气质，人的素养非常好啊，很年轻，就是一个大集团的副总，说你们应该见一见。但是我一看这个表都快9点了，我说那没有这个时间见的吧。然后那个会长又说实际他也挺忙的啊，我还得问问他有没有时间，就一边说一边把电话就打过去了。
1: 哎，差点错过。
3: 对啊，然后正巧呢，哎，他那个还真有一点时间，说那就见一见吧。见面的时候呢，一进来啊，个子高高瘦瘦的，然后一看就很干练的那种，长得当然也很漂亮，一看呢就是我喜欢那个类型的女孩子。 但是呢也能看出来就是掩饰不住的这种疲惫嘛。后来一问呢，说是母亲患重病正在住院，然后呢工作上有很多事情，那我就说，哎，我也累了，我说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就主动把这个见面就结束了。
2: 当时呢就是3天以后吧，然后刚好我去他的这个办公室，路过你的办公室，我想上去坐一坐。
3: 我当时一直啊，到现在我都猜想他是不是有意去看看我。
1: 是有意的吗？我们现场来解答一下，是有意的吗？当时
2: 有点刻意的顺便，
1: 有点刻意的顺便。
3: 实际时间很短啊，也是聊了没有几分钟吧。那他起身就要走，我就很有勇气的，哎，等等，就是你不换人了。回家准备嫁妆吧。
1: 这么直接的吗？
3: 对。
1: 当时什么感受？
2: 当时呢是这样的，就是他说你看我们昨天也见了，然后今天呢你也来到我这儿看到了一些情况，对吧？他说你还有什么顾虑没有？我说好像有。然后他当时就很紧张，说什么顾虑？我说就在我们北方有，就是男生和女生不应该差6岁，就是我们犯六冲，
1: 差了6岁，
2: 然后叫女不嫁六，然后就是怕会有这个婚后不幸福，就有这么一种说法。他说那你属什么呢？我说我属虎。然后呢他说那我属猴啊，然后虎吃猴，猴会上树。他说我觉得这个没问题。然后哎，我当时觉得其实把困扰我多年的一个问题，就是女生和男生不能差6岁这个问题，他很诙谐很幽默就给化解了。他又说，他说你这样，然后呢我们有时间可以去民政局去调取一下金婚和银婚，这些就是白头偕老的夫妻，看看他们有多少是差6岁的。他说如果没有，那我们就我就放弃。他说如果要是有，那我肯定非你不娶。
1: 这一下定盘星了吧？
2: 对，所以他办公室来人的时候我就很礼貌的，因为我觉得就不能打扰人家办公嘛。然后呢他说你不要走，他说的你回去准备嫁妆吧，我不换人了，就是你了。
1: 所以我不是做数据工作的，把数据工作都用到追女生上了。
3: 对，
0: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实际说3天，我能那么去说，我也是鼓起勇气。这个呢，一是就是对于很主义的人，对吧？
1: 再次让我们相信了爱情，我们先鼓个掌。真的，所以说不管是3天还是3年，只要遇见了对的人，其实就应该勇敢地做出决定。
2: 对，
1: 对吧？
3: 而且勇敢呢还会激发智慧。
1: 对，其实当您做了决定之后，其实还是有一些小心思在里头的。您是有一个8岁的儿子的，
3: 对，
1: 当时一开始还没有告诉给他，是有些什么故事？
2: 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的啊，因为介绍人没有说，可能时间也太匆忙。
3: 很多人可能以为是怕他跑了吧。
1: 那你真实的想法呢？
3: 我还是挺坦诚的。当时呢，一个是时间很晚了，又有那么多人，也没法细说。那么到医院的时候，我们查控啊就说了，对，我就告诉他，我说我还有一个这个8岁的小男孩。更令我吃惊的呢，他说，哎呀，大人们不爱了，分开了。实际呢最受伤害的是孩子。
1: 对
3: 对，你们要多找机会，然后呢在一起带孩子出去，走一走啊，陪陪孩子啊。当时我就想啊，我说能说出这番话的人一定是心有大爱的人，
1: 对，
3: 也一定是通情达理的人。
1: 通情达理，
3: 对，甚至可以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人。对，
1: 所以说第3天赶快说就你了，赶快准备嫁妆吧。有一些交往是不可避免的，您真的不介意吗？
2: 我当时其实是发自内心的，他就问我说我还有一个男孩你是否能接受。我觉得可能在一般的女生心里的确是当时会很惊讶，然后呢可能也会去考虑这个问题。但我当时的第一种本能反应，孩子的爱不能缺失。我说你们可以周六周日的时候继续带孩子一起玩啊，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爱还是在的。
1: 孩子8岁了，
2: 对，
1: 他对你这个新的成员家庭成员他是一种什么态度呢？
2: 我觉得他是能接受我的。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在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以真心换真心嘛。第二个呢，就是我从来不给孩子压力，然后呢去比如说甚至公公婆婆也说，那说让那个孩子叫我说 叫妈妈。嗯，对，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就会笑。

0: 一笑，然后我说你就叫我小王姨就好了，我觉得爱是可以大于一切的，
1: 对，
0: 而且我能站在孩子的角度上去考虑，我觉得在我们孩子心中真的亲生的妈只能有一个，所以这个妈不会轻易的叫出口，所以就不要去做道德绑架，
1: 对，身份可以不同，但爱的浓度是一样的，
0: 对，爱是一样的，
1: 是的。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现在有几个孩子？一共几个孩子？
0: 一共三个，
1: 三个宝贝孩子，
0: 一共三个。
3: 所以我们家呢，有大的儿子，还有呢大儿子，就我们俩生的那个年岁稍大一些的，今年就12岁，
1: 12岁了。
3: 还有一个呢小儿子，在北方叫老儿子，
1: 老儿子。
3: 对。
1: 所以我说他肯定对于母亲的那种感受是跟我们常人是不同的。
3: 对，
0: 对。
3: 实际是这样的，就说呢。他越这么做呢，我心里也是有一定压力的。那我要怎么做，给他一份呢？不只是安全感，更有一份呢是尊重。所以我呢也主动把这些事情做好，没有必要的见面，还是避免的好，画好这个界限。对，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孩子也很懂事儿，对，然后呢他也能感受到，就是这个分寸呢，手都很好。实际呢，我想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像刚才说这个，淑范和我以前的这个孩子，他们处得非常融洽，
1: 现在我们这个大儿子几岁了？
3: 现在25岁，
1: 25岁，
3: 正在留学吧，在留学。就说呢，给他一份的尊重，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安稳的一个家。对，有句话呢叫，夫爱，妻敬，妻敬，
4: 子安。
3: 家和，家和万事兴，
1: 互相尊重的氛围一直在他们中间萦绕。我感觉你俩应该是没有红过脸吵过架吧。
3: 我曾经有一句话，也是告诉我自己，也和他说过，就是呢，家是讲感情的地方。你看，有很多时候，包括这个我这个大儿子大了吧，包括上学呀、读书啊，包括留学，然后呢，我也会尽我的所能，给他一些资助嘛，这也是应该的。他呢，一个是。不问，第二个呢，怕我忘了，会提醒我。哎，说孩子大了，现在花钱的地方多，特别出去留学，说你要，记得啊，要给孩子打钱。我们俩都不是把金钱看得利益看得特别重的人，反而呢是呢，都从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那这样呢，我觉得就没有什么隔阂呀，或者冲突，就很好。
1: 其实我们编导告诉我说，宝贝孩子们。还有话要跟你说呢，我们来看看，我们认识一下他们的孩子。
5: 妈妈，你是我生命里最温暖的光，从前你为我遮风挡雨，今后换我做你的依靠，我爱你。
6: 妈妈，谢谢你一直爱我，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辛苦了，我爱你。
1: 这是孩子眼中的妈妈的形象，我不知道在日常生活中她是什么样子的呢？你在家做饭吗？
0: 做，只要有时间就会。
1: 最擅长的是哪道菜？哎，
0: 东北菜，
1: 东北菜
0: 都可以。火锅，
1: 让丈夫说，你觉得他做的哪道菜最好吃？你
3: 有发现？什么都挺好吃的。有一点呢，都说呀，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是呢，他恰恰相反，可以说呢，巧妇能为无米之炊。
1: 哎，这个怎么讲？
3: 有时候我回来比较晚了，一翻冰箱没有什么东西，太累了，来。我给你颠倒两个菜，哎呦，结果出人意料的，他居然能做出一桌子菜来。哟，
1: 那你没问问他这个技能什么时候养成的？
3: 是啊，
0: 我觉得因为我是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农村家庭里面，然后我兄弟姐妹有8个，而且呢，就是我觉得勤俭持家就是我们的一个家风。比如说一个白菜。然后也能做出来很多种吧，白菜炖豆腐，炒白菜片儿，也可以拌这个拌凉菜，对吧？等等，就是这样。
3: 这个开句玩笑说，不经意间就把我培养成了一个美食家。实际呢，用咱们现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一个吃货，就是一个吃货。
1: 哎，这是小时候吗？这是小时候的你吗？
0: 啊，小时候的我啊，对，对，然后
3: 这是弟弟，
0: 你看到这个照片，这个照片呢是我小时候的唯一的一个照片，然后而且这个衣服呢是我穿的第一件新衣服，这个衣服是我三姨穿完了之后给大姐穿， 大姐创。

0: 完了，二姐穿，二姐穿完了之后，三姐穿，穿到老四、老五，到我的时候，这个衣服已经不能穿了，
1: 穿不上了才。
0: 当时我看见这个衣服的时候，我记得这个地方是磨了飞边的。我小的时候，父母就会觉得我很懂事，所以母亲老说，她说我老看见邻居的孩子去从妈妈要新衣服。我妈说，我老姑娘从来小时候不从我要新衣服。
1: 你很懂事，但是你心里想要吗？我们说实话。所以说你说你一直以来给人感觉的高冷会不会也是这样子、嗯、
0: 对，
1: 其实我很懂事，我也很明白有些事情我不能，不是我不想，
0: 我觉得我如果说要的话他们就会很有压力，
1: 很为难。
0: 你想八个孩子在那个年代，我觉得能吃饱穿暖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嗯、但是父母呢，他会觉得知识改变命运，我们八个孩子都受教育、嗯、然后他再苦再累他也要让你去上学、嗯、对，去供你上学，其实真的特别难。
1: 嗯，不告诉我这一段的话、嗯、从你现在的风度气质，包括您刚才那个短片、嗯嗯、您所从事的职业，我们想象不到他小时候是这个样子的。
0: 对，我小时候，对，所以就刚才讲说从做饭上，包括我们的生活习惯上，这种勤俭持家不仅是体现在我这儿，在他这儿也是。比如说他的白衬衫最先画的就是领子，然后呢我如果要给他买新的时候，他说不用，他说可以让阿姨去那个菜市场，然后去找人去把这个领子缝一下就好了，
2: 翻个个。
0: 我觉得就是该花的花，不该花的就要去节俭。嗯，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我们两个人呢，嗯，不是那种说把物质生活看得很重的那些、嗯、反而是对我们的员工可能要对我们要更关心
1: 更大
2: 更好一些。对，
0: 是的，的确是。包括我们的员工加薪啊、嗯、包括我们的工龄工资，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在我们公司上班他们觉得很幸福、嗯、然后因为工龄工资是第一年100，第二年200，第三年300，
1: 逐年
0: 第四年400，第五年500、嗯、它是叠加的、嗯、也就是说你满一年之后是100嘛，第二年的时候200就已经300了，到第三年的时候300+300600了，所以到第五年的时候
2: 工资就是1500元，
0: 就是1500块钱。
1: 这个是什么时候？嗯，这个是多大的时候？
0: 这张照片好久没见了，这个时候好小，这个时候
1: 哎呀，一家人可真幸福、嗯、那个时候你走出来了吗？你们说
0: 这个时候已经出来了，
1: 已经出来了。
0: 对、
1: 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0: 因为父母就是觉得知识改变命运，他们就是希望让我们走出来这个叫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嗯、所以然后我就到了长春一个三星级的酒店，然后刚好去招工，然后我就想我一边上学然后一边在读书、嗯、一边赚钱，这样就不用父母去给你支付高昂的学费、
1: 啊、是吗？
0: 对对对对。
1: 这一路干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0: 后来我就是在一个集团然后做副总，
1: 做副总、嗯、
0: 对，
2: 而且很年轻
0: 对、嗯、然后我去主持招商工作，然后招商12万平米全部都招满了。嗯，然后后来又去这个销售一个楼盘，那个这个楼盘房子都售罄了，嗯，没有了。对，所以就是一路上我觉得是等于是跑赢了自己、嗯、所以我人生的信条也就是叫越努力越幸运。
1: 你觉得已经没有自我挑战了、嗯、你选择的辞职吗？
0: 那个时候
2: 当时还是那个岳母生病嘛、嗯、
0: 对，还是母亲生病，
2: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 嗯，
1: 嗯，好，那我们就引到我们的第二的关键词，这个100是什么？
2: 是困难的时候这个我妈妈拿100万吧、嗯、
0: 对、嗯、中间是这样的，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出来，就是因为已经到了一个顶层了，然后我后来就出来做那个装修、嗯、因为我母亲就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一家人在一块儿、嗯、然后呢我就想透过我自己做装修，然后把这个兄弟姐妹他们是做建材的，做装修的时候能带他们的建材嘛，
1: 你希望
0: 一家人
1: 让大家都能够过得好。
2: 对， 对，
0: 所以我觉得父母的幸福就是我要追求的幸福。后来就辞职了，然后自己去做装修公司、嗯、那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母亲生病嘛，母亲得的是直肠癌，后来转到那个骨癌，然后但是呢有一次我大嫂去陪护的时候跟她一个床，嗯，然后呢当时就是我大嫂的感受就是她说我觉得妈很疼，就整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她是睡不好的，整个都是抖，然后我妈就说有啥别有病啊，她说太遭罪了，就是这句话。然后呢我也觉得就是因为这个人参真的是能起作用。对，
1: 你那个时候是急着妈妈止疼然后帮忙缓解一下痛苦。
0: 对对对，
1: 给她找的一个方法。
0: 对，
2: 岳母吧，妈妈生病、嗯、啊，生病期间我好在我身边 有很多

0: 不实行了，但是仍然没有能够影响外国人愿意长期留在长安。所以当时长安呢，这个对外贸易以及丝绸之路都是非常畅达的。
1: 唐王朝颁发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了大量外国人通过丝绸之路来到长安城，即使要经过漫长的旅途，穿过危险的戈壁，也不能阻止他们到长安城的脚步。可以说，长安城是很多外国商人梦想中的天堂。如今，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和西安博物院的展厅内展出的一件件满载货物的骆驼俑、高鼻深目、形态各异的胡人俑，俨然是中国唐代外国商人在中国的逼真写照。他们共同向人们展现出一幅丝绸之路上的风情画卷。可以说，唐朝的繁荣与开放吸引了很多外国人通过丝绸之路来到中国，一系列法律制度的保障更加促进了丝绸之路的繁荣。
2: 唐朝恢弘的气度、兼容并蓄的开放态度以及对丝绸之路的重视，使丝绸之路的繁荣在唐朝达到了顶峰。西方各国纷纷通过丝绸之路派遣使节和商人，积极与唐朝交流，而唐朝皇帝不仅非常欢迎这些前来的使节，甚至还把很多外国人留在身边做起了官。今天我就为您讲讲皇帝身边的外国人。
1: 公元667年，也就是中国的唐高宗咸丰二年，一队使团从长安城出发，浩浩荡荡沿着丝绸之路一路向西，最终到达东罗马帝国，见到了东罗马帝国的皇帝，传达了唐高宗的问候和愿与东罗马帝国长期友好往来的心愿。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官方使节来到东罗马帝国。这次使团来到东罗马帝国可以说是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可是您可能不知道，这次使团的首领并不是中国人，而是一位波斯人，他的名字叫做阿罗汉。迢迢数万里跋涉中，阿罗汉以唐朝的名义访问了丝绸之路沿途诸国，表示了唐王朝的友好。可以说，阿罗汉的出使在外交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可阿罗汉原本是波斯萨珊王朝的大酋长，他为什么会担当唐朝使节的重任，出使东罗马呢？一切还要从16年前说起。原来，在公元651年，也就是中国唐高宗永徽二年，波斯萨珊王朝被阿拉伯人所灭。波斯帝国与唐王朝一直具有传统友好关系，所以波斯灭国后，王子威洛斯在逃亡的途中，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向唐朝求援。阿罗汉就是在这时来到中国的，这一年阿罗汉36岁。在阿罗汉来到长安这一年，渐渐强大的西突厥不断地侵扰唐朝边境。西突厥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国家，面对他的不断侵扰，公元657年，唐朝派兵反击西突厥，并俘获其可汗阿史那贺鲁。这之后，唐高宗派光禄卿卢承庆去西域各国，表示唐王朝友好往来的意愿。对西域情况颇为了解的阿罗汉，在这时被选为卢承庆的助手，随卢承庆一同出使西域各国。
3: 在唐代，他是开放政策，哪个国家人到中国来，在这都可以当官。但是这个咱们有很多这个外交的官员都是伊朗和中亚人，

这件现藏于西安博物院的唐代三彩釉陶五官俑，您看它高鼻深目，双耳较大，满脸络腮胡，是典型的胡人形象。此外，在陕西历史博物馆还藏有一件胡人造型的彩绘文吏俑，它们都是唐代胡人在朝廷做官的真实写照。这次出使西域各国，使阿罗汉成为了唐朝的外交官员。在出使过程中，阿罗汉出色地发挥了他的语言优势，在西域各国纵横捭阖，他的才干名闻西域。使团归来后，论功行赏，阿罗汉被唐高宗任命为右屯卫将军，相当于从三品职位，这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已经是相当高的职位了。论功行赏，阿罗汉被唐高宗任命为右屯卫将军，相当于从三品职位，这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已经是相当高的职位了。在节目开头提到，阿罗汉作为唐朝特使出使东罗马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回到唐朝后他又被封为上柱国和开国公。

0: 公元690年，武则天正式称帝，改国号为大周，并且迁都洛阳。为了提升洛阳的地位，武则天决定在皇宫的中轴线上铸造天书。
1: 天书啊，它是这个北斗七星宫的第一星。当时这个女皇武则天呢，她就想主张什么呢？以德感化天下。看北斗朝天书，就象征着呢，万民都朝向了王室，朝向了女皇。同时，因为唐朝的强大，各国呢都来唐朝交往朝贡，所以他觉得呢，通过天书也体现了唐朝在世界上的地位。那么，这么一个重要的建筑，由谁去督造呢？武则天想来想去，就想到了阿罗汉，因为呢，他既熟悉外国的文化，又了解中国的文化，所以阿罗汉成了一个不二的人选。
0: 阿罗汉认为，如果天书不正体现了中外的友好往来和丝绸之路的繁荣吗？这样一来，还能为朝廷节省巨额的开支，可谓是。唐朝延载元年，也就是公元694年八月，铸造天书的工程开始动工。到了第二年九月初九建成。
1: 天书的顶上啊，是一个巨大的火珠。这个呢，是当时啊仙教的一个崇拜。在火珠的旁边呢，还有呢两个麒麟，就形成了呢麒麟拜火。这是啊仙教呢。他的一个宗旨，圣王出，天下平，这样的理念。除了这个火珠麒麟，还有很多中国的元素，什么成龙盘呢、啊、龙啊，这样这个天书本身呢，就表现的是呢中外文化啊，在丝绸之路上这么一个非常好的交融，在天书上体现出来了。
0: 710年四月一日，95岁高龄的阿罗汉在唐朝东都洛阳去世。眼前这件阿罗汉墓志拓片，虽然字迹已经模糊不清，但是阿罗汉为唐王朝忠诚服务、屡建奇勋的事迹，仍能从中窥探一二。阿罗汉去世后的第四年，新登基的唐玄宗为了消除武则天的影响，销毁了天书。
2: 也许有人会说，阿罗汉在唐朝得到重用，固然和他的才华密不可分，但要不是波斯大酋长的身份，他也很难得到重用。其实啊，在唐朝时，来到中国的外国人可以像中国人一样，通过参加科举考试进入仕途。唐玄宗时期，李彦生就是其中的一位。
0: 唐玄宗年间的一天，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卢钧受朋友之邀去参加了一个宴会。在他前往友人家的路上，一个高鼻深目的外国人引起了他的注意。只见这个外国人正在用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跟身边的人对话。客居中国的外国人很多，可是像他这样能把中国话说得如此流利的，卢钧还是第一次见到。出于好奇，卢钧跟这个外国人攀谈起来。这个外国人是大石，也就是阿拉伯人，他是随经商船队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的，因为热爱中国文化，就给自己取了一个中国名字李彦生。经过几次交流之后，卢钧发现李彦生不仅对中国文化十分了解，他在政治上也很有见地。为了不埋没李彦生的才华，唐玄宗大中元年，也就是公元847年，卢钧。

0: 特意向唐宣宗谏贤，希望李彦生的才华可以为朝廷所用。于是唐宣宗恩准李彦生参加科举考试，李彦生不负众望，在科举考试中一举中第，而当年全国总共及第的人数也只有22人。李彦生及第后，朝中内外为之惊叹，言论不一。有人认为一个外国人参与国家的正规科举不妥，而极力反对录取，而也有人不同意这个观点，认为李彦生虽是藩客，但他热爱中国，而且很有才华。这样一位很有才华的外国人，朝廷应该破格重用。唐宣宗同意录取李彦生为进士。李彦生不仅被录取为进士，还被唐宣宗钦点为翰林学士，成为皇帝的近臣。
1: 唐朝呢是个世界性的一个大都会，尤其唐长安，所以说呢对这些域外来的这些人员，他没有说是有一种排斥啊。唐朝的一些重要的一些军队的将领啊，他用的都是一些啊这个彪悍，力气也很大，这个也非常勇猛的啊，这样的有西域血统的这样的人。我们现在看这个唐代的这些出土的墓志啊，里头很多曾经任过这个唐代的一些军事将领的，很多他都是属于这个粟特人啊、昭武九姓啊，还有一些文人。那么他唐代是属于科举制，你如果在这个科举里头这个过程当中你拿的好名次了，那么无论你是哪个地方来的，那么都可以委任为个国家的一些重任。
0: 今天当我们来到陕西历史博物馆时，在2楼展厅内看到的这件胡人造型的彩绘文吏俑，正是这段历史有力的见证。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0: 在照相技术还不发达的时代啊，人们要想留下自己的影像，只能找画家来为自己画一幅画像。一直到民国初期，还有很多人都是找画家来为自己画像，以此呢记录自己的生平样貌。那么画家的自画像是怎么创作的呢？今天我就为您讲述中国近现代第一自画像大师张大千的传奇故事。公元1929年4月10日，第一届全国美术展览会在上海举办。出生于1899年的张大千，此时已经到了而立之年，整整30岁了。这次张大千也带着自己的2幅新作品参加了第一届全国美术展览会。展览开幕的第二天，中国近现代著名画家学者黄宾虹就被安排与张大千值日。值日就是在展览当天画家现场讲解自己参展的画作，并且还要与前来看展的政界、文化界、商界人士探讨艺术，甚至是应酬周旋。大家都在展示自己绘画才华的时候，聪明的张大千拿出了一幅自己的自画像。参展的画家都是带一些山水花鸟的水墨画作，张大千怎么会带着一幅自画像参展呢？
3: 30岁的时候画过一张很有名很重要的自画像，那记录了他到上海北京打天下以后呢，他等于在艺术界成立了某种程度的知名度，然后有某种程度的成就，所以在年轻的时候他画了这个自画像，那么也请了当时所有当代的艺界文人啊，包括陈展元，那么还有包括当时老一辈的像黄宾虹的画家，是民国的政治人物杨度、杨希子，那么还有包括他的老师等等，然后几乎当代所有的重要人物呢都在上面帮他提拔。那么在我们现代来讲的话，就是所谓的造势了。所以在很年轻的时候，他这张画呢就很知名，等于是打下了一个知名度。
0: 年满30岁的张大千画了一幅在苍松下远眺的自画像。这幅画画得很大，有2米高，在展览会上结交了不少各界朋友。能够遇到像黄宾虹这样的前辈画家，张大千欣喜若狂，邀请大家在画上面题诗作文。这幅画作一下被过高到了3米多，由此可见，当时的社会各界对张大千有着很高的赞誉和推崇。参展之前的张大千名号早已经传遍了大江南北，只要提起南张北浦，人们就知道中国当时最著名的两个画家张大千和普心畬。也有人把他与花鸟大师齐白石、人物画家徐彦孙相提并论，称之为南张北齐或南张北徐。不管如何排列，其中都有张大千。一张别具匠心的自画像，不仅书画界的人了解了张大千，也让政界认识了这位一脸大胡子的年轻人。1929年，一幅被名家提拔装饰的密密麻麻的自画像啊，让年轻的张大千在中国画坛声名鹊起。自画像给他带来了十分广阔的发展前途。慢慢的呀，张大千越来越喜欢画自画像。而专家指出啊，张大千的自画像不仅仅是记录着他的外貌身形的变化，也暗示着他内心的自我期望。已经得到名誉与认可的张大千还期许着什么呢？查阅张大千生平的历史资料，我们惊奇地发现，他一生中竟然画了至少100多幅的自画像。专家认为，自画像是张大千绘画作品中很特殊的一个创作题材，甚至说是一类特殊的代表作品。画家给自己画自画像，在中国画家里面是比较少见的。明清以后，有很少量的一些画家会画一些自画像。可是像张大千这样高产的画家，在古今中外都是十分少见的。
3: 因为在西方画自画像的传统，它是对自己的一种反省、醒思或者自我的剖析跟显示。那这个跟心理学有点关系啊，所以像伦勃兰特啊、梵谷，他们都是画自画像出名的。可是中国画家很少看到。那张大千画了很多自画像呢，那我认为有几个原因呢一个原因就是说他多少有一点为自己推广的这个意义。因为他推广自画像通常不是拿来卖的，是送给亲朋好友做纪念用的。那第二个就是说，这个自画像呢，有一点就是说，他对自己每一年的样貌、表情做一些记录，那等于是他一生的一种回顾，所以就这个来讲的话，这是还蛮特殊的一个范畴。
0: 2014年。万里江山贫入梦张大千辞世30周年纪念展在海峡两岸巡回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观众们有幸看到了来自台北历史博物馆、四川博物院和吉林省博物院各自收藏的张大千早期、中期和晚期的多张自画像。除了明确署名为自画像的作品，专家还给我们指点了一些隐藏的自画像。
3: 在中国绘画题材去画高士图通常是讲自己一种格调。那不管像画陶渊明或者画这种隐士谢灵运等等，那么这些题材呢，都是他所代表他所向往的一个境界。那么因此他在画这些高士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不免也会用他自己的形象呢去做点景人物，所以我们在这个画上也许并不特别知道说他画的是自画像，可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他对自我的一种期许等等，比如说他对崇拜的文人苏东坡，那么因此他自己有戴什么的东坡帽， 还有这些衣服等等。
0: 今天我们在展览中看到张大千的高士图，多少会让我们联想到这些画中的人物都会有张大千自己的影子。另外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张大千自己留着大胡子，这些画中的人物也都是长须的造型。而这些隐藏的自画像其实更能表现张大千的内心世界。通过专家的解析啊，我们还真的发现张大千所创作的这些高士图画中的人物确实都有张大千的外形特点，最明显的就是大胡子，还有就是也戴着一顶很像苏东坡戴的帽子。那么这些留大胡子戴着黑帽子的自画像现在都在哪里呢？这100多幅自画像中啊，有哪些画作有着特别的故事呢？张大千25岁时开始蓄胡须，30岁开始画自画像，这两件事都是他坚持了一辈子的事。这些画像绝大多数都是张大千在世的时候馈赠亲友的礼物。时至今日，很多的张大千自画像都成为了个人收藏品。在近几年的国际拍卖会上，也曾出现了几幅张大千的自画像，最后都以100万元的高价成交。张大千自画像的珍贵程度可见一斑。在张大千辞世30周年纪念展开幕的时候，张大千的儿子张保罗先生捐赠给台北历史博物馆一幅珍贵的自画像。这幅画创作于张大千70岁的时候，与30岁的那张巨幅的自画像遥相呼应。
3: 那当然到70岁的时候，他的艺术成就已经非常高了。那这个时候他又画过一张自画像，那么也是请了当代所有的艺界文人来帮他这个题词。那可是这个时候呢，可能就没有什么人地位或成就比他更高，所以在提拔上、题词上呢，那么大概老一辈的都凋零了。那这个当然也是代表他的一个里程碑的一个作品。所以这件作品呢，现在刚好今年在画展的时候呢，他捐赠了给我们的历史博物馆，所以现在也在会场上展出。
0: 在张大千的自画像中，大多数都是画的侧面，或者是一些侧坐或侧身像，少有一些特殊的画像是正面全身或半身的画像。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大千居士自写起石图》是张大千75岁高龄的时候创作的。这幅起石图奇就奇在画像的取材，不仅是他自己从未画过，他也是别人没有画过。他右手托着一根讨饭棍，左手托着一只空饭碗，俨然一副叫花子形象。张大千为什么会把自己画成这样呢？原来当时的张大千疾病缠身，折腾得他差点放下画笔。以绘画为生的张大千难以支撑全家20-30人的日常开支。好在张大千有困难的时候，各路朋友为他举办画展、出售古画，才度过了那段经济困难的时期。
4: 有的人爱他的墨盒，有的人爱他的美女，有的人爱他的泼彩，然后又那么看起来那么丰富，颜色那么丰富，那么雅，非常难。所以他真的是当代很重要的大师。对，就像这种绘画的精神哦，你会看到一成不变的东西在他那边，他都一直在转换他的面目。所以我们这次在办这个展览的时候，大家就从他最早期，然后一直走到他最晚期，看到他一生当中哦，这个变幻多彩了。这种艺术的一个创作历程。
0: 诙谐幽默的张大千以起石图表述那段心境心态，同样也是对人生各种滋味的一种感。

专家介绍啊，张大千的自画像基本上都是随画随送亲友，只有70岁自画像是在1972年于旧金山展览完毕后才由儿子保管收藏，而他自己珍藏乞食图多年。可见这两幅画呢，在张大千的心目中的分量。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您现在收看的是大象新闻一封家书。今天我们的家书讲述人呢，是一对极具反差感的夫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很多人的眼里，他们可能是女强男弱，但是事实是这样的吗？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他们。
3: 他是儒雅沉静的经济学顾问，他是叱咤风云的商界铁娘子。三天闪婚，打破所有世俗偏见。当他的事业跌入谷底，他没有说算了吧，而是默默用100万救命钱为他的梦想兜底。他不仅是他的首席顾问，更是他的情绪价值提供官。为了兑现岳母病重时的承诺，他带领团队死磕玲珑彩，两人携手把长白山人参做成了世界瞩目的民族品牌。最好的婚姻从来不是男主外女主内，而是他冲锋陷阵，他为他守住后方。王小航、王淑范，他们经历着怎样的爱情与承诺，又是怎样的力量支撑着他们从个人相守走向民族品牌之路？
2: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主人公，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创始人王淑范，以及她的丈夫，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首席顾问王小航。有请二位。怎么样，大家跟我是不是同一个感受啊？从看小片到现在，是不是感觉二位是

0: 高颜值的夫妇，意气风发的，对不对？
1: 我先介绍一下，我是长白山人生产业集团的董事长王淑范。我是1974年出生的。
0: 1974年，我有听错吗？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小航，是吉林省长白山人生产业集团的首席顾问，也是他的爱人。
0: 你们的状态实在是太好了。普世意义上来说，您是一个叱咤商业界的这样一个铁娘子，那您看着是真的很斯文，一个学者的气派哈。我不知道平常的时候谁听谁的多，您听他的吗？
2: 对，我听他的。但是呢不是那种气管严实的那种，怕他。就是字面意义上的什么都听他的。淑范呢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在这个公司的时候啊他是董事长，而且在家里面呢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在外面呢总是风风火火的，对，那么呢身上肯定有很多的压力。到家之后我可以说呢就是他的情绪的管控顾问。实际大家可能都有感触啊，这个夫妻之间妻子呢很多都不愿意听丈夫的这种说教，
0: 不愿意听唠叨，
2: 对，他们更希望呢是丈夫理解他，然后呢听他怎么说，或者他需要我去怎么做。实际这也是呢一份信任和家庭温暖的一个体现。
0: 透露一个小细节哈，今天这身衣服也是丈夫给顾问出来的吗？给我们讲一讲。
2: 我们3天就闪婚，那么我能用这样的眼光选到我这位非常优秀的太太淑范，那逐渐的我选衣服的眼光肯定也不会差。
0: 三天闪婚这个爱情故事我们真的要好好的问一问。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哈，我们会给每一个主人公定下3个关键词，那其实我们刚才我们的小航已经 Q 出了我们第一个关键词，那就是三。那这个问题我想要先问一问我们的女方，3天的时间你怎么就把自己交给他了呢？他给我们讲一下这个过程。
1: 我觉得对的爱情就一眼便是余生吧。事实上也证明，叫闪婚也可以成全幸福。我们两个认识的时候是34岁，那个时候呢，刚好母亲也是确诊是癌症的晚期，然后呢，他特别希望在他余生的时候能看到我成婚，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呢一直把精力都放在事业上，那可能就耽误了自己的婚事。
0: 那我再问问小航，你能够想起来第一次见到自己爱人的那一刻吗？
2: 有一次小聚，有个南方商会的一个会长，也是年长我一个老大哥，他说哎，我身边有一个很优秀的这个女士，这个姑娘个子挺高的啊，而且非常有气质，人的素养非常好啊，很年轻，就是一个大集团的副总，说你们应该见一见。但是我一看这个表都快9点了，我说那没有这个时间见的吧。然后那个会长又说实际他也挺忙的啊，我还得问问他有没有时间，就一边说一边把电话就打过去了。
0: 哎，差点错过。
2: 对啊，然后正巧呢他那个还真有一点时间，说那就见一见吧。见面的时候呢一进来啊，个子高高瘦瘦的，然后一看就很干练的那种，长得当然也很漂亮，一看呢就是我喜欢那个类型的女孩子，但是呢也能看出来就是掩饰不住的这种疲惫嘛，后来一问呢说是母亲患重病正在住院，然后呢工作上有很多事情，那我就说哎我也累了，我说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就主动把这个见面就结束了。
1: 当时呢就是3天以后吧，然后刚好我去他的这个办公室，路过你的办公室，我是想上去坐一坐。
2: 我当时一直啊到现在我都猜想他是不是有意去看看我。
0: 是有意的吗？我们现场来解答一下，是有意的吗？当时
1: 有点刻意的顺便，
0: 有点刻意的顺便。
2: 实际时间很短啊，也是聊了没有几分钟吧，那他起身就要走，我就很有勇气的把他等等，就是你不换人了，回家准备嫁妆吧。
0: 这么直接的吗？
2: 对。
0: 当时什么感受？
1: 当时呢是这样的，就是他说你看我们昨天也见了，然后今天呢你也来到我这儿看到了一些情况，对吧？他说你还有什么顾虑没有？我说好像有。然后他当时就很紧张，说什么顾虑？我说就在我们北方有，就是男生和女生不应该差6岁，就是我们犯六冲，
0: 差了6岁，
1: 然后叫女不嫁六，然后就是怕会这个婚后不幸福，就有这么一种说法。他说那你属什么呢？我说我属虎。然后呢他说那我属猴啊。 然后五吃猴，猴会上树。他说我觉得这个没问题。然后哎，我当时觉得其实把困扰我多年的一个问题，就是女生和男生不能差六岁这个问题，他很诙谐很幽默就给化解了。他又说，他说你这样，然后呢我们有时间可以去民政局去调取一下金婚和银婚这些就是白头偕老的夫妻，看看他们有多少是差六岁的。他说如果没有，那我们就我就放弃。他说如果要是有，那我肯定非你不娶。
0: 这一下定盘星了吧。
1: 对，所以他办公室来人的时候我就很礼貌的，因为我觉得就不能打扰人家办公嘛。然后呢他说你不要走，他说的你回去准备嫁妆吧，我不换人了，就是你了。
0: 所以我是做数据工作的，把数据工作都用到追女生上了。
3: 对，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实际说三天，我能那么去说，我也是鼓起勇气。这个呢，一是就是对于很主义的人，对吧？
0: 再次让我们相信的爱情，我们先鼓个掌。真的，所以说不管是三天还是三年，只要遇见了对的人，其实就应该勇敢地做出决定。
1: 对，
0: 对吧？
2: 而且勇敢呢还会激发智慧。
0: 对，其实当您做了决定之后，其实还是有一些小心思在里头的。您是有一个八岁的儿子的。
2: 对，
0: 当时一开始还没有告诉给他是有些什么故事。
1: 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的啊，因为介绍人没有说，可能时间也太匆忙。
2: 很多人可能以为是怕他跑了。
0: 那你真实的想法呢？
2: 我还是挺坦诚的。当时呢，一个是时间很晚了，又有那么多人，也没法细说。那么到医院的时候，我们查控啊就说了，对，我就告诉他，我说我还有一个这个八岁的小男孩。更令我吃惊的呢，他说：“哎呀，大人们不爱了，分开了。”实际呢，最受伤害的是孩子。
0: 对，
2: 对，你们要多找机会，然后呢，在一起带孩子出去，走一走啊，陪陪孩子，啊，当时我就想啊，我说能说出这番话的人，一定是心有大爱的人，也一定是通情达理的人，对，甚至可以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人，对。
0: 所以说第三天赶快说就你了，赶快准备嫁妆吧。有一些交往是不可避免的，您真的不介意吗？
1: 我。当时其实是发自内心的，他就问我说我还有一个男孩你是否能接受。我觉得可能在一般的女生心里的确是当时会很惊讶，然后呢可能也会去考虑这个问题，但我当时的第一种本能反应，孩子的爱不能缺失。我说你们可以周六周日的时候继续带孩子一起玩啊，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爱还是在的。
0: 孩子八岁了，
1: 对，
0: 他对你这个新的成员家庭成员他是一种什么态度呢？
1: 就我觉得他是能接受我的。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在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以真心换真心嘛。第二个呢，就是我从来不给孩子压力，然后呢去比如说甚至公公婆婆也说，那说让那个孩子叫我说叫妈妈。对，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就会笑一笑，然后我说你就叫我小王姨就好了。我觉得爱是可以大于一切的。对，而且我能站在孩子的角度上去考虑。我觉得在我们孩子心中真的亲生的妈只能有一个，所以这个妈不会轻易的叫出口。所以就不要去做道德绑架。
0: 对，身份可以不同，但爱的浓度是一样的。
1: 对，爱是一样的。
0: 是的。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现在有几个孩子？一共几个孩子？
1: 一共三个。
0: 三个宝贝孩子。
1: 一共三个。
2: 所以我们家呢有大大儿子，还有呢大儿子，就是我们俩生的那个年岁稍大一些的，今年就12岁了。
0: 12岁了。
2: 还有一个呢小儿子，在北方叫老儿子。
0: 老儿子。
2: 对。
0: 所以我说他肯定对于母亲的那种感受是跟我们常人是不同的。
2: 对。
1: 对，
2: 实际是这样的，就说呢，他越这么做呢，我心里是有一定压力的。那我要怎么做，给他一份呢，不只是安全感，更有一份呢是尊重。所以我呢也主动把这些事情做好，没有必要的见面，还是避免的好，画好这个界限。对，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孩子也很懂事儿，对，然后呢他也能感受到，就是这个分寸呢，手都很好。实际呢，我想，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 像刚才说

0: 这个淑范和我以前的这个孩子，他们处得非常融洽。嗯啊，
1: 现在我们这个大儿子几岁了？
0: 现在25岁，
1: 25岁
0: 啊，正在留学吧？在留学。就说呢，给他一份的尊重，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安稳的一个家。嗯，对，有句话呢叫，夫爱，妻敬，妻敬，
1: 子安，
0: 子安，家和，家和。万事兴，
1: 互相尊重的氛围一直在他们中间萦绕。我感觉你俩应该是没有红过脸吵过架吧。
0: 我曾经有一句话，也是告诉我自己，也和他说过，就是呢，家是讲感情的地方。你看，有很多时候，包括这个我这个大儿子大了吧，包括上学呀、读书啊，包括留学，然后呢，我也会尽我的所能，给他一些资助嘛，这也是应该的。他呢，一个是不问。第二个呢，怕我忘了，会提醒我，哎，说孩子大了，现在花钱的地方多，特别是出去留学，说你要，记得啊，要给孩子打钱。我们俩都不是把金钱看的利益看得特别重的人，反而呢是呢，都从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那这样呢，我觉得就没有什么隔阂呀或者冲突，就很好。
1: 其实我们编导告诉我说，宝贝孩子们。还有话要跟你说呢，我们来看看，我们认识一下他们的孩子。
2: 妈妈，你是我生命里最温暖的光，从前你为我遮风挡雨，今后换我做你的依靠，我爱你。
3: 妈妈，谢谢你一直爱我，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辛苦了，我爱你。
1: 这是孩子眼中的妈妈的形象。我不知道在日常生活中他是什么样子的呢？你在家做饭吗？
4: 做，只要有时间就会
1: 做。最擅长的是哪道菜？
4: 哎，东北菜，都可以。火锅，
1: 让丈夫说，你觉得他做的哪道菜最好吃？
0: 什么都挺好吃的。有一点呢，都说呀，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是呢，他恰恰相反，可以说呢，巧妇能为无米之炊。
1: 哎，这个怎么讲？
0: 有时候我回来比较晚了，哎，一翻冰箱，没有什么东西，太累了，来。我给你颠倒两个菜，哎呦，结果出人意料的，他居然能做出一桌子菜来。哟，
1: 那你没问问他这个技能什么时候养成的？
0: 是啊，
4: 我觉得因为我是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农村家庭里面，然后我兄弟姐妹有8个，而且呢，就是我觉得勤俭持家就是我们的一个家风。比如说一个白菜，然后也能做出来很多种白菜炖豆腐，炒白菜片儿，也可以拌这个拌凉菜，对吧？等等，就是这样。
0: 这个开句玩笑说，不经意间就把我培养成了一个美食家。实际呢，用咱们现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一个吃货，就是一个吃货。哎，
1: 这是小时候吗？这是小时候的你吗？
4: 啊，小时候的我啊，对，对，然后
0: 这是弟弟。
4: 你看到这个照片，这个照片呢是我小时候的唯一的一个照片，然后而且这个衣服呢是我穿的第一件新衣服，这个衣服是我三姨穿完了之后给大姐穿，大姐穿完了二姐穿。二姐穿完了之后，三姐穿到老四老五，到我的时候，这个衣服已经不能穿了，
1: 穿不上了才。
4: 当时我看见这个衣服的时候，我记得这个地方是磨了飞边的。我小的时候，父母就会觉得我很懂事，所以母亲老说，她说我老看见邻居的孩子去从妈妈要新衣服。我妈说，我老姑娘从来小时候不从我要新衣服。
1: 你很懂事，但是你心里想要吗？我们说实话。所以说，你说你一直以来给人感觉的高冷，会不会也是这样子？
4: 对，
1: 其实我很懂事，我也很明白，有些事情我不能，不是我不想。
4: 我觉得我如果说要的话，他们就会很有压力。
1: 很为难。
4: 你想，8个孩子在那个年代，我觉得能吃饱穿暖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父母呢，他会觉得知识改变命运。我们8个孩子都受教育，然后他再苦再累，他也要让你去上学。对，去供你上学。其实真的特别难。
1: 不告诉我这一段的话，从你现在的风度气质，包括您刚才那个短片，您所从事的职业，我们想象不到他小时候是这个样子的。
4: 对，我小时候，对，所以就刚才讲说，从做饭上，包括我们的生活习惯上，这种勤俭持家不仅是体现在我这儿，在他这儿也是。比如说他的白衬衫最先画的就是领子，然后呢，我如果要给他买新的时候，他说不用，他说可以让阿姨去那个菜市场，然后去找人去把这个领子缝一下。

0: 下就好了。
1: 翻个个。
0: 我觉得就是该花的花，不该花的就要去节俭。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我们两个人呢，不是那种说把物质生活看得很重的那些，反而是对我们的员工可能要对我们要更关心
2: 更大
1: 更好一些。对，
0: 是的，的确是。包括我们的员工加薪呀，包括我们的工龄工资，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在我们公司上班他们觉得很幸福，然后因为工龄工资是第一年100，第二年200，第三年300，
3: 逐年
0: 第四年400，第五年500，它是叠加的。也就是说你满一年之后是100嘛，第二年的时候200就已经300了，到第三年的时候300加300600了，所以到第
1: 五
0: 年的时候
1: 工资就是1500，
0: 就是1500块钱。
2: 这个是什么时候？这个是多大的时候？
0: 这张照片好久没见了，这个时候好小，这个时候
2: 哎呀，一家人可真幸福。那个时候你走出来了吗？你们说
0: 这个时候已经出来了，
2: 已经出来了。
0: 对，
2: 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0: 因为父母就是觉得知识改变命运，他们就是希望让我们走出来这个叫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所以然后我就到了长春一个三星级的酒店，然后刚好去招工，然后我就想我一边上学然后一边在读书一边赚钱，这样就不用父母去给你支付高昂的学费，
2: 是吗？
0: 对，
2: 这一路干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0: 后来我就是在一个集团然后做副总。
2: 做副总，
0: 对，
1: 而且很年轻。
0: 对，然后我去主持招商工作，然后招商12万平米全部都招满了。然后后来又去这个销售一个楼盘，那个这个楼盘房子都售罄了，没有了。对，所以就是一路上，我觉得是等于是跑赢了自己。所以我人生的信条也就是，叫越努力越幸运。
2: 你觉得已经没有自我挑战了？你选择的辞职吗？
0: 那个时候，
1: 当时还是那个岳母生病嘛，
0: 对，还是母亲生病，
1: 这是一个大的一个转折。
2: 好，那我们就引到我们的第二的关键词，这个100是什么？
1: 是困难的时候，这个我妈妈拿100万吧。
0: 对，中间是这样的，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出来就是因为已经到了一个顶层了，然后我后来就出来做那个装修，因为我母亲就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一家人在一块儿，然后呢我就想透过我自己做装修，然后把这个兄弟姐妹他们是做建材的，做装修的时候能带他们的建材嘛，
2: 你希望
0: 一家人
2: 让大家都能够过得好。
1: 对，
0: 所以我觉得父母的幸福就是我要追求的幸福。后来就辞职了，然后自己去做装修公司。那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母亲生病嘛，母亲得的是直肠癌，后来转到那个骨癌，然后但是呢有一次我大嫂去陪护的时候跟她一个床，然后呢当时就是我大嫂的感受就是她说我觉得妈很疼，就整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她是睡不好的，整个都是抖，然后我妈就说有啥别有病啊，她说太遭罪了，就是这句话。然后呢我也觉得就是因为这个人生真的是能起作用。对，
2: 你那个时候是急着妈妈止疼然后帮妈妈缓解一下痛苦。
0: 对对对，
2: 给她找的一个方法。
0: 对，
1: 岳母吧，妈妈生病生病期间我好在我身边就有很多同学呀、朋友他们是学医的，我就去问嘛好几个同学就说你就用咱们身边的，就用长白山的人参啊，说那个是非常有效的，多给他煮水喝，每天都喝，就这样，实际等于也是创造了一个我认为的医学上的一个奇迹。当时就是那个主治的医生很凝重地过来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心理准备，可能也就是3个月左右，也就能坚持3个月。但最后呢，老人这个坚持每天去喝这个人参水啊，然后
0: 延续到了3年以后才走。
1: 然后呢，他就转行去做人参特产。对，实际这个做人参特产呢，等于一个大的一个跨越嘛。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现在做长白山这样一个深的一个产业，是由一片孝心发出来这样一个大的产业，可以这样讲吗？
1: 长白山呢是世界公认的优质人参的主产区。实际从岳母生病到离开，我们呢既有欣慰又有一定的这个等于纠结和愧疚。欣慰的呢就是坚持后来让他喝这个人参水，延续到了3年，但是呢又很纠结也很痛苦，就是我们身边就有这么好的东西， 为什么不在老人身

0: 命之前，到了一定年岁，就让他们都能吃上人参，这样有可能就不会得那么严重的问题。对，所以这是后来我支持他去转行。
1: 这是你们决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哈，转行做了产业。那刚才我们所看到关键词100万是启动资金吗？
0: 经历一段时间之后呢，等于他这遇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困境。当时呢正好赶上啊那个门前修地铁，然后就给维权起来了，这样呢客流就进不来了，一开始说是一年，后来呢说两年，后来就遥遥无期了。那么呢当时招商的时候，很多人呢一下子就100-200个企业都进来，你说要不干吧，愧对大家对他的信任，继续干，等于那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瓶颈。
1: 还需要巨大的资金链出现了问题。
0: 对，资金链呢也就濒临这个崩裂嘛。
2: 就是婆婆拿出来这
1: 是个什么状态呀？
3: 资金链断了之后肯定是特别的焦虑，而且那个时候呢我还大龄，然后怀孕。
1: 那正是怀孕的时候。
3: 对，正是怀孕，还特别对，就是晚上是睡不着的，辗转反侧。然后我晚上起来的时候看到小航就像个夜游神一样，他也睡不着，然后在客厅里面来回的走啊，然后去想办法。对。
0: 当时那种状况呢，确实挺严峻的。一个是呢大龄她怀着孕啊，然后再坚持工作，又遇上了这样的困难，可以说进退维谷。正在想的时候，结果这个祖屋拆迁的拆迁款下来，妈妈也没有和我去多说什么，就征求了我姐姐妹妹的意见，然后就决定把这一定要支持儿媳妇儿，对，就把钱直接给到她。实际对我父母来讲，想想在那个年代100万，
1: 对，
0: 确实也算是一笔巨款。而且呢他是祖屋拆迁得到的钱，那也是呢父母养老的钱，也是他们未来的一份保障。
1: 所以说婆婆一家也是倾情投入给你了，就是把他们的养老钱都给你兜底了。
3: 对，
1: 而且很让我触动一点是，其实你还有姐姐和妹妹。
0: 对，
1: 他们也同意把这份钱给他，
0: 都非常同意，都几乎都没有犹豫。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实际呢
1: 这个时候我想问问我们的二位亲友团，你听到这样的事情之后，你第一感受是什么？
5: 因为调解了这十几年，我遇到了更多的是家长里短，就是特别是在亲情面前，当我们大家都在说情义无价情义无价的时候，但是一旦遇到了钱，翻脸的可度特别多，兄弟反目成仇，然后呢大打出手，夫妻之间呢各有各的小算盘，大家想的就是占为己有。当老人把这个拆迁款拿出来之后，我觉得呀，这个时候不仅仅展现了他们家有一个好的家风，我在想啊，小航哥更是在这个体贴他这个老婆的身体。淑范的身体当时已经是大龄了，还怀着孕，就是为他身体着想，毫无后顾之忧，没有给自己留一点后手。要是我在的时候。

0: 包括父母都非常认可。你看老人喜欢吃什么，这个口味上偏好什么，他都知道。过年过节，老人这个穿的衣服，他都提前想到。再有呢，过节的时候，北方有个习惯，要给老人包个红包，我们叫压兜钱，就是让老人安心。每次他都包一个大红包，给到父母。所以呢，后来我都有点这个，挺羡慕他的啊，或者有点嫉妒。我爸爸妈妈见到他那份笑容比见到我还开心见到他就笑，一直到他走带着孩子们出来。
1: 其实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信任和爱，我觉得初犯用自己的真心付出，然后呢让老人感动，老人也是真心换真心，你爱人也是真心换真心。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你能够把这个钱给媳妇儿投入到还不见影的农业当中，已经是最大的信任和幸福。就是舒范，我们俩同龄，但是他看起来比我年轻。我觉得这种年轻应该是我们俩之间的就差那一颗身。
2: 这也是其实我们一来就在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两位能保持如此好的状态哈。我们来再看看我们第这一趴的关键词。
3: 零。
2: 零是什么呢？
0: 零起点。
3: 零农残，
2: 你俩看不同步了，男的都同步。零起点，您指的是零农残？
3: 对，
2: 农残我可能猜出来啊，我能猜出来，应该是跟我们的身有关。我得先问问这个，我们的大哥，零起点指的是什么呀？
0: 就是他转行之后啊，那我一定要替他去分担嘛，不能看他一个人这个单枪匹马的去闯。但是呢，我学的这个专业。包括以前从事的工作和人参的种植啊、研发呀、生产，风马牛不相及，差距很大。现在的话讲就叫跨界，
2: 对，
0: 现在就叫跨界。那么一切我都得从零开始吧。人参种植、土壤啊、坡向的选择呀、如何控制农残药残呐、如何种出好的人参，然后包括你产品的研发，真的都要从头去做起。但是呢，心里面也是有一份执念，就说我在产品研发的过程当中。往往是把自己呢关在实验室里面，然后反复的无数次的去做实验，但脑海里一定都会经常的出现他的这个形象，舒饭吃了会怎么样？我是希望他呢，人更年轻，身体更健康，女生都爱美，爱白爱美啊，更白更美，所以都是在用心在做。
2: 啊，你把这个产品的这个第一。使用者是自己的亲人，
0: 我正好还带着一盒。
2: 是什么？
0: 对，你看这个呢，是一个红参铁元素石榴饮。这个呢，就是在他呢，生完小孩之后，工作也很繁忙，经常会感到疲惫，甚至嘴唇都有点发白，这个呢就是严重的就是缺血的感觉嘛。那么红石榴加上红参，特别加上铁元素。它本身就补血益气的，这款呢等同于就是为它量身打造。结果呢，不仅它吃得好，吃到会怎么样？
2: 能不能给我们观众也来点？能不能给先给我们王姐，给我们的张伟老师。我们导演可以给观众也拿两盒，这两盒尝一下啊，待会儿我们还有其他的展示环节。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我以前呢是学数量经济学的，现在呢都叫精算师。那么做这个之前呢，我在也等于给他做了一个评估嘛，实际还是有一定风险的，但是它是一个大健康产业，也是岳母呢患病期间特别希望让我们从事的一个行业，所以呢不管多艰难，我想我一定要支持他把它做好。
2: 哎，您看，您整个现在产品有多少个产品啊？
3: 四百多款。400多款产品。
2: 您刚刚从您刚才说零起点到您现在如数家珍，包括你把行业的分析以及我们产品构造的分析，我怎么觉得看着是我们啊女总裁在前面闯荡，但智囊团是您啊，能这样讲吗？
3: 因为我们说一个成功女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个成功的男人，
2: 但是我想问一问这。成功女人背后的男人觉得有落差吗？
0: 这个倒没什么落差。
3: 对，我觉得
0: 在他这儿，他对我非常尊重的。
3: 对。
0: 然后呢，在
3: 坚强到后盾，
1: 我倒是有一种感觉啊，他不是女人成功背后的男人，我有一。

0: 感觉就是书贩在前面冲，他在后面保驾护航，就感觉呀，你就是那如来佛祖，如来佛祖，他就逃不出你的五指山。
1: 老师如果这么说的话呢，王小航，小航
2: 拂晓
1: 就起来为他保驾护航，可以这么解释吧？
2: 真好。哎，那我想问问，这么一个高级全职的顾问，八卦一下，王总给王总发工资吗？
3: 发工资
2: 发吗？
1: 发。现在发。
2: 现在发。以前是免费的，
3: 以前没有发。就是说到这个，就是那小航呢，就是我坚强的后盾，他我也把他认定为是我的叫万能工。就是万能的老公然后其实我们也会把他叫知识小宝库，说顾问是我们全公司的知识小宝库、
4: 可能常人眼里会有什么女强男弱啊、男强女弱啊，其实我觉得真正势均力敌的婚姻才能是走得长久的。我不知道张明老师同不同意我这样一个观点。
5: 是这样的，不管呢他们呈现出来的是一方强一方弱，也不管呢是两个人呢彼此的互补，所有的一切呢其实是两个人心灵能量的对等、这个力量是非常关键的。
2: 对，
5: 我们呢聊得很开心，我们也很为这个范儿姐韩哥他们甜甜蜜蜜的爱情呢感觉到既欣慰又温暖又振奋、我依然呢要提醒收看我们节目的广大观众朋友，他们这个不可复制。再有呢，你想他们的创业带着呢对妈妈的爱，然后呢毅然决然的从天花板回到呢去这个长白山的土坑里边刨人参，对，那和过去那个深农去赶山一样艰难，但有不确定性啊。有一个经济学的分析专家给你保驾护航，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么有冲劲儿的闺女在前面打天下，所以他们企业成功的范例也不可复制。所以大家听，我们既带着一种惊喜，带着一种赞叹带着一份羡慕和欣慰，不是哪个家庭在资金链即将出现问题的关口都有一套拆迁房不是哪个家庭在那个关口有一套拆迁房婆婆都能说，带着一份羡慕和欣慰，不是哪个家庭在资金链即将出现问题的关口都有一套拆迁房不是哪个家庭在那个关口有一套拆迁房婆婆都能说，哎呀媳妇儿不容易给她吧，这种东西就是可遇不可求，反而更显得缘分的珍贵。所以呢要珍惜要学习，但不可盲目复制。

0: 能只剩归途，对吧？那你想，天下有这么多的孝顺子女，有多少人希望自己的父母能够健康长寿？嗯，那我们做这个的话，我们觉得很有意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像刚才说到开工资，以前真的是不开的啊，他也提到好多次，还说要给你开工资，我就觉得呢，这应该是天经地义的，是吧？帮着自己的妻子，然后做这么有意义的事情。
1: 其实我是干调解的，您有委屈你就尽管说。在刚刚我跟他俩聊天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件事让我特别感动。小杨哥就是在支持舒范的这个事业的时候，他们最难的时候不仅仅拿出了这100万的这个拆迁款，更重要的是，大家能猜到吗？小杨哥把他这么多年的公积金拿出来给工人发工资，没有缺一个人的工资。他们从零到起点，到跌入了低谷，又一直上坐了直升机一样飞翔起来。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你们的能力，更是你们夫唱妇随，夫妻一条心，黄土变成金。
2: 说到这儿，我就特别好奇，我们的产品到底是哪一种零残留？就是刚刚你讲的零残留，现在能不能让我们也看看，让我们在场的观众也感受一下？我们现场展示了有这么多，都是我们长白山真的一个品，
0: 给大家呢介绍一下。大家看呢，这上写的是野山参、哦、对，野山参啊，它是在野外的环境下生长的人参、哦嗯、人工播种得种种子，播苗不算，那叫移山参。然后呢，自然生长15年以上才有可能评为野山参。嗯，二等的野山参要17-18年以上，一等的野山参要20年以上。
2: 这个大概有多少？
0: 这个是二等的，这个就有17-18年以上。哦，看它的芦丁纹体虚，去判断。大家说，朋友们说我是不是现在很专业了，对吧？从零开始啊，对。这个呢，就是林下参，林下参呢也是在山林里面，然后呢，要生长10到15年。嗯，实际人参的品种很多，教大家一个识别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一定要认准品牌，长白山人参的品牌，然后后面还有 GI 的地理标志，同时它是我们吉林省长白山人参有限公司出品的。嗯，再跟大家透露一下，这个商标就是由我设计和创意的，我呢把它无偿的交给了吉林省这个参参协会去无偿的使用、
1: 成
0: 为一名证明商标。这也是我们夫妻两人呢、为吉林省的长白山人参这一民族品牌和民族人参产业的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一点贡献。
3: 所以呢，我说是好人好参
0: 好人参，
3: 人好参好人参好，横批是好人好参。
2: 您教教我们广大的观众怎么去鉴别和购买，其实我们都不太懂哈、到处买的都有，像这种品质的我们看到过、大家有没有相关的一些食用人参的一些误区，或者是有些什么想有疑问的，现在专家来了，可以现场问一下，有没有人
0: 大家可以积极的互动啊？
4: 有时候人家说虚啊是啥呀，我都说喝点这个人参水呀、和枣啊，一吃都上火，就是牙疼啊、肿啊，就是上火。
2: 嗯，这我理解了，说大家都说虚不受补，想补一补，结果喝了人参之后反而加重了，是所有人都适合去服用人参吗？
0: 实际呢，按照规定啊，只有这样的人群不适合。第一个是孕妇，第二个是哺乳期妇女，第三个呢是14周岁以下儿童，那么其他人实际都适合，就是不要一次吃太多，要适量。
2: 这个适量是大概多少？
0: 一次，成年人每天不要超过3克。
3: 2012年的时候呢，国家卫健委把人参批准为新资源食品，它现在已经是药食同源了，所以你每天的科学用量呢是3克。不要超过3克就没有问题。
0: 我们是怎么吃啊？告诉那个姐姐和各位朋友们，我们每天早晨啊，这一天的工作是从呢一壶人参水开始的。3-5片，或者5-7片，这个放到这个快壶里面，然后从早煮到晚。临走的时候啊，这里面的片不要丢掉，要把它吃掉，这样就很好。你看，刚才也介绍了，这位是74年的，我的太太。我是68年，
2: 真不像，
0: 68年，
3: 对
0: 呀、所以呢，适量，勤吃，就会很好。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就是送给大家两

0: 句话，就像喝水和吃饭一样简单。只要想喝水的时候，就把人参水煮起来。而且人参呢，它有一个特性，它经过长时间的炖煮之后呢，它不会像别的食物一样没有营养了。那你可以反复的蓄水啊，比如说你放了七八片，包括我们这样子，你喝完了之后就可以再加水，再加水。
1: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
0: 煮到晚上，你想要出去了，跳广场舞了，然后你就可以把人参片就把它吃了。这个季节，然后你吃一点人参，效果也是很好的。
1: 大家呢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呢觉得哎，秋风起了，天凉了，特别冬季，大家在补。实际呢这是一个误区。那么夏天的时候，特别盛夏季节，三四十度，你吃不进去，
2: 没胃口，
1: 对吧？大汗淋漓的，然后在屋里吹空调，晚上又睡不好觉，身体消耗很大。这个季节啊，更应该去吃一些人参，去滋补。
0: 人参和鸡是最佳的组合，然后呢，煲鸡汤、鱼汤、骨汤、肉汤都是可以的。
1: 对，
0: 然后我们这边不是喜欢吃面吗？我们还有人参粉，你就把它和到面里面去蒸人参馒头、人参面条都可以吃起来。
2: 那我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要替大家伙问一下，我怎么样才能确保不买到假参、刺参掺杂的参呢？
1: 最重要的呢就是认准品牌。对，我刚才也说了，品质是品牌的支撑，品牌是品质的保障。
0: 因为这个长白山人参品牌在2017年的时候，它的品牌价值就已经高达190.48亿了。所以你要相信品牌，因为它掺杂食检的成本太高了。长白山人参证明商标是证明什么呢？是证明人参产自吉林省及具备的优良品质，所以叫证明商标。那 GI 标是什么？就是地理标识的保护产品。然后呢，再就是我们这还带防伪码，所以这就是对认准品牌，认准这个两标一码。
1: 品质这方面，所有的捷径几乎都是陷阱。必须要呢长期的坚持坚守品质和底线。我给大家呢做个现场的实验，大家看一看啊，这个呢就是普通的人参粉，你们看它这个是有沉淀的，而且很难豁开，看到吗？它会粘勺，对，而且颗粒很粗。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生产的，这个是800目起的超微粉。你看你放里之后啊，它是乳状的。乳状的，这个说明什么呢？它的颗粒很细，越细它的表面积越大，也越容易被人体所吸收啊。而且呢减少呢胃酸的破坏，有的呢在肠壁啊黏膜细胞它甚至渗透吸收了。
3: 这个有味道吗？
1: 闻闻，这是纯正的这个。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5: 我想请问一下，西洋参和人参能同时服用吗？
1: 西洋参和人参是可以放在一起吃的。比如说盛夏季节，我们要吃5片的话，我可以放3片人参片或者红参片，然后呢加2片西洋参片，这样效果可能更会好一些。
6: 我问一下，整颗参可以反复炖煮吗？炖过了人参还可以怎么用？
1: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第一个呢，明确的答复啊，
2: 可以，
1: 整只人参完全可以反复的炖煮，而且在高温炖煮的条件下，有利于稀有皂苷的生成和析出。那么呢，炖完之后这个参怎么处理？千万不要像我们煲汤里面放的，比如说葱啊、姜啊，把它剔掉扔掉了，那可就浪费了。我们把它大家分着吃了就好。
0: 而且人参有多好呢？谁用谁知道。因为《神农本草经》当中就记载了，人参味甘微苦，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久服轻身延年，所以被誉为百草之王啊。所以它是主补五脏的，
2: 是不是？除了吃之外还有别的功效。
0: 对，这是我们的红参金箔香皂，这一款产品呢也是他研发出来的。然后这个产品上线已经10几年了，这一款是我们现在的爆款，经常被复购。所以我们说人参我们叫内调外养，平时我们吃着人参，然后这个呢就可以用它来洁面，然后洗脸，全家人都可以用。你闻一闻，它没有别的味道，是有人参的味道。
2: 关注我们一封家族的官方账号，我们开个专场好不好？你看，我们把创始人请到这儿了，我们真真实实的就可以给大家带来最好的一些产品哈。我们也期待着，能不能给我们个破甲机制？
0: 我们觉得一定是让你们感觉很心动的。
2: 好，那就一言为定哈。
0: 一言为定，
2: 有视频为证。好，谢谢。

0: 好，刚才我们最后的一个关键词零，我觉得除了您的付出以及您的坚守初心之外，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我觉得是零就相当是一个圆满。那这个零最终我们要幻化为的是我们美好的一封家书，还没有揭晓您的这一封家书要写给谁呢？
1: 我这封家书呢是写给我的岳母，也是我的妈妈。
0: 好，我们有请。
1: 妈妈，窗外的长白山渐渐泛起绿意，每到这个时刻，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您。母亲，我想跟您说，我这辈子做过最疯狂的决定，就是下定决心要娶淑范回家的那一刻。她画着精致的妆容，旁人介绍她时称她是说一不二的女总裁，但只有我看来，那时的她上有身患重病的母亲，下有一大家子需要帮扶的兄弟姐妹。那一刻，我便在心底对自己说，这就是我要寻觅的女人。这样家庭养育出的女儿，内心是重情重义的，我要把她娶回家，护着她，绝不让她再受一丝委屈。母亲，您还记得吗？当年医生说您或许只有3个月的时间了，为了给您延续生命，我翻遍了医书，访遍了名医。那时我就想，人参能够复生阳气，我就要竭尽全力地去研究它。那段日子，我推掉了所有的应酬，守在灶台旁，注视着那口砂锅，人参、红枣、枸杞，文火慢炖。那一碗汤，是我当时对您，也是对淑范的最重的承诺。后来您离开了，把淑范托付给了我。临走前，您拉着我的手说，替我照顾好她。母亲，我没有食言，我将人参从救命的药变成了养命的方，滋补的汤。我研发每一款产品，都把我自己关在实验室里，无数遍的尝试，眼前总是无数次的闪过淑范的身影。我希望她的皮肤更好一些，气色能红润一些。如今没人相信她已年逾50，在外她始终还是那个雷厉风行的董事长，回到家她永远是被捧在手心的老闺女。这封家书是写给您的，也是写给淑范的。我想告诉她，妈妈赋予她的善良与坚韧，是我这一生最为珍视的宝贝。未来的路还很长，倘若累了，就回头看看，我还在，家还在，我们的长白山还在。借这封家书，愿天堂没有病痛，愿人间充满温情。女婿王小航。
0: 家书寄相思，真情慰人心，这是女婿对岳母最真挚的一个告慰，何尝不是小航对于淑范最深情的一个承诺。我想天上的妈妈一定能听得到，也能够感受到这份宽慰。还有一位想给你们的一份特殊的礼物。
2: 小航，淑范，妈今天想跟你们说点心里话。淑范，你刚进门那会儿，妈就觉得这个媳妇不错，个子挺高，办事风风火火，心里装着全家。后来来到了咱们家，家里上上下下都照顾得妥帖，孩子教育得很好，是个好妈妈，更是老王家娶的好媳妇儿。咱家娶到你是福气，你们研究人参产业，总是不按时吃饭，节假日也不按时休息。妈心疼她不行，妈总是琢磨这是图啥呢。现在了解了，长白山人参品牌做得非常好，产品越来越多。妈总是跟老姐们说，这些都是我儿媳妇种的玲珑产人参，他们都很羡慕。上次你们拿来的人参和人参片

0: 都煮水喝，都泡水喝，跟你们学养生，小黄书法，妈知道你们不容易，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妈永远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
1: 谢谢，真的很感动哈。嗯，两份母爱，两份牵挂，家人的爱和支持，就是你们走下去最坚实的底气。我想看了他们的故事，了解了长白山人生的故事，我们知道真正的爱可能藏在那些细节里，可能是三天闪婚的勇气，也是100万拆迁款的那种笃定，更是玲珑残的这样一种匠心的守护。其实人间处处有这样的真情，我们也总能发掘出我们有爱的故事。我们也希望我们小航和书范的爱情故事能够当作一个佳话，我们也希望长白山人参这样一个民族品牌能够越来越好，越走越远。非常感谢您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我们的信友团的亲身参与，也谢谢大家的真情守候。一封家书，下期再见。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一零三点二，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走进的是国家一级演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高桂芝。高老师1940年2月出生于河南洛阳，从小就跟随着河南曲剧第一代老艺人刘卫生先生学艺，主攻花旦、青衣。1953年考入到了洛阳文化局戏训班来学习。1954年进入洛阳市曲剧团，1956年在河南省戏曲学校，也就是现在的河南省戏曲学院进修了一年，在60年的时候就调入了河南省曲剧团来工作。后来曾经跟随河南省曲剧团的曲剧皇后张新芳先生来学习，在1985年11月在北京全国戏曲演员进修班学习，由吴素秋和赵荣琛老师担任戏曲方面的主要任教任务。在2009年6月，由文化部正式批准公布的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711名代表性传承人的名单当中，来自河南省曲剧团的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高桂芝老师名列其中。这个特殊的荣誉是继2006年王秀玲老师、马琦老师之后第三位获得此荣誉的曲剧艺术家。我呢，从小受父辈的影响呢，就爱看戏，也知道高老师，因为他的《五福临门》经常在我县的电视台每天中午吃午饭的时候播放，同时对这个剧目印象非常的深，主要是呢还和剧情当中的五福有关。因为五个儿子家里穷，娶媳妇儿更是难，而我爷爷家呢也是五个儿子，有一些相似的场景。另外扮演程嫂的高桂芝老师，当时在剧情当中的打扮呢是非常超前的一种穿戴。首先她是披肩的烫发头，而且衣服是镂空马甲、真丝衬衣，还有别具一格的高跟鞋。这些打扮呢和五福娘有强烈的对比，这仅仅是外在的不同。在唱腔上，程嫂的节奏是轻快明亮的曲调，而高老师的表演呢，他善于捕捉人物性格的特点，尤其是现代戏，他会把生活的动作糅合在传统的城市当中，使人物活灵活现，并创造性地设计出了跑驴儿、赶驴儿、抓鱼、放鱼等一些优美传神、独具特色的表演动作。当时因为主演了《五福临门》当中的程嫂，荣获了河南省现代戏汇演优秀演员奖。凭借这个角色，又在1992年中国戏曲金三角交流演出中被评为优秀表演奖，同时在2011年中国曲剧艺术节被评为终身成就奖。

我进出

算一算，你心酸苦辣20年，咱大夫总算。

听众朋友您好，我们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呢，邀请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河南省曲剧团国家一级演员高桂芝老师的唱段《冷月葬花魂》，它来自于《红楼梦》第76回，是林黛玉和史湘云联诗的最后一句。这句诗呢，意境优美，宛若天仙，不仅是潇湘妃子才思敏捷的集中体现，更是她一生悲剧命运的摄影，可以说是寓意无穷，妙不可言。根据这句诗的寓意，河南省曲剧团编排了以《冷月葬花魂》命名的曲目，剧情当中描写了少女冯香罗和黛玉一样有个相亲相爱的表哥叫李尚元，但是犹如《红楼梦》中一样，相爱的人终究不能长相厮守的悲惨命运。接下来咱们一同欣赏《冷月》。

0: 做你的老板，明天我就去收了他。
1: 谢谢远哥，远哥对我真好。
2: 有了陈远的帮忙，我成为本市第一女主播岂不是指日可待？
3: 你这是怎么了？
1: 远哥不好了，那刘锦南也要收购星月传媒，要是公司落到他手里，我这以后的日子怕是不好过了。远哥，我要是辞职，你会养我吗？
0: 你放心，只要你听话，会一直养着你的。不过
1: 什么？
0: 这个星月传媒我们一定要收购。
1: 为什么呀？那刘亦男阴险狡诈，如果惹急了他，他不会轻易放过我们的。
0: 星月传媒聚集了一帮靠大哥打赏收获的白金，我又怎么可能放过这谋取暴利的机会呢？乐乐，你看啊，一旦这个星月传媒被那个姓刘的拿到手里，到时候你这辞职不仅悬了，而且呀，公司里的女主播也都会沦为他的赚钱工具。
1: 那怎么办？
0: 所以我说嘛，我们要不顾一切代价收购星月传媒。
4: 陈远，
0: 你怎么来了？
1: 我呀，我是来面试女主播的，你们还不知道吧？刘氏集团马上就要收购星月传媒了，有了刘氏集团的助力，星月传媒一定能够成为行业内的龙头老大。以我的姿色，到时候一定能闯出来一番天地。到时候，
0: 谁说刘亦男能收得起星月传媒？
1: 你说什么胡话呢？那可是刘氏集团，他不能，难道你能啊？
0: 说不准，我还真能。
1: 陈远，你该不会是魔怔了吧？就凭你，还想收购公司？
0: 就凭我，收购星月传媒势在。
1: 陈远，我知道你现在很有钱，可是收购公司呢，动辄上千万上亿的，可不是花几十万打赏女主播这么简单的事儿了。
0: 没错，不就是上亿吗？就算是几十亿几百亿，我眼睛都不会眨一下，你信不信？
1: 还上百亿啊！我知道了，你该不会是想在你乐乐女神面前装阔少下不来台，在这大放厥词了吧？
5: 林小姐，请你注意你的言辞。
1: 我注意，我觉得该注意的应该是这个舔狗陈远吧。收购星月传媒这种话你都说得出来，好大的口气。
5: 陈远已经提交了收购资质，并且通过了审核。
1: 他说通过就通过了。徐小姐，你未免也太单纯好骗了吧。
6: 陈先生提交的收购资质确实是通过了审核。
5: 曹总，
6: 陈先生。
1: 曹总，您是星月传媒的曹总。
6: 这位小姐，你若是想来面试的话，可以改天再来，等今天的收购事宜结束之后，说不定站在你面前的这位陈先生就是星月传媒的新老板了。
1: 曹总，您是不是搞错了呀？收购星月传媒怎么着也得上十亿资产吧？他就是一个无业游民，怎么可能啊？
6: 陈先生提供的账户卡内有足够的资金，这是毋庸置疑的。
1: 可是他……
6: 这位小姐，今天是本公司的收购会，你若是想来面试，可以改天再来，请吧。陈先生，我们走。
7: 愣着干什么呀？连着回去。
6: 陈先生，今天收购星月传媒的人除了您之外，还有刘家的刘亦男。
7: 区区刘家，不足为惧。
6: 陈先生，您可能还不知道，刘家在本省的根基深厚，凭您一人恐怕很难应对。
7: 我一人便抵千军万马，今天别说是一个刘家，就是十个刘家来了，也阻挡不了我收购星月传媒。
6: 那好吧，既然陈先生这么自信，那我便祝您成功吧。
1: 一男，
7: 哟，乐乐女神，哎，陈远，这暴发户都已经没钱了，你还跟着他干什么呀？不如跟着少爷我，少爷带你吃香的喝辣的啊！
1: 远哥有没有钱可不是你说了算的。
7: 徐乐乐，你是眼瞎了吗？竟然给陈远这种垃圾当舔狗！
6: 刘少。既然人都到齐了，咱们挪步竞拍会吧。
7: 曹总，
8: 还有必要举办什么竞拍会吗？要我说，你就直接把星月传媒卖掉，反正也没有人能比本少出的价钱更高。
6: 刘少，我们这是按照规矩办事，为了公平起见。
8: 公平起见？你该不会真的认为就这个暴发户能拿出比我更多的钱吧？
7: 老曹，我背负的人不是你能惹得起的。
8: 江巴郎，我劝你还是趁早放弃。
7: 不管是星月

0: 原封不动的办法。
1: 很好，见招拆招，吃罚就是。那我就要看看你这个暴发户的兜里到底能有多少个子儿。
0: 老总，麻烦您去准备一下拍卖会的相关事，我可等不及看到有条狗急得上蹿下跳的样子，一定还有趣。
2: 姓陈的，你也就只能逞逞口舌之力了，本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实力。
3: 徐乐乐，
2: 等本少收购了星月传媒，你可一定要好好的陪陪我呀！啊！
4: 远哥，你真的有信心能赢刘家吗？
0: 区区刘家不足为奇。走吧，好戏马上就要开场。
5: 哟，你这个乡巴佬还真敢来呀！啊，
2: 你是真的觉得能抢得过本少吗？
5: 还是什么？
0: 我怎么听见这场馆里好像有狗叫？
2: 笑，接着笑！本少一会儿就让你笑不出来。
6: 感谢诸位来参加我星月传媒的竞拍会。话不多说，竞拍会正式开始。星月传媒100%控股合同，竞拍价10亿，每次加价不得低于1000万。
7: 我出10亿，
8: 10亿5000万。
9: 我出20亿，
10: 我出20亿1000万。
2: 看来这个乡巴佬是真穷了啊，每次加价只能加1000万了。
9: 我出30亿。
2: 乡巴佬，本少看上的东西还没有人能够抢走。
0: 不巧，今天恐怕刘少得破例一次了。30亿零1000万。
2: 你在遛我玩呢是吧？你要是真有本事，就一次性多加点，别在这1000万1000万的给我磨。
9: 算是个男人，
0: 我是不是男人你等会儿就知道。
2: 好，很狗，你喜欢玩是吧？本少就让你知道知道上流社会和你这个暴发户的区别。
0: 好啊，
2: 我出60亿。
6: 刘少，刘少60亿，
11: 这是
2: 不说话。小子，你刚才不是加得很起劲吗？你再给我加一个我看看呀。
4: 60亿，云哥，你还有钱吗？
2: 怎么不说话了呢？
9: 陈元，
2: 刚才你给我1000万1000万往上加得挺起劲的，现在咋不声了呢？该不会是没钱了吧？
6: 要不然
2: 本少借你一条，
6: 你说话嘛！
2: 你赶紧往上加价呀！我好想再听到你加价的信息啊！
0: 啊，好啊，那哥哥就答应。
10: 我出100亿。
4: 100亿？
11: 什么？我没听错吧？
0: 100亿？
11: 这小子疯了吧？100亿买个星月传媒？
2: 有这钱，你包得几十万个小姐姐不香吗？
6: 陈先生，您确定是出100亿吗？
0: 确定。
2: 撒谎！他一定是在撒谎。100亿现金，就算是我刘家拿不出来，他一个区区暴发户怎么可能拿得出来？
9: 老总，
2: 他一定是在故意破坏市场规则，胡乱出价。
0: 你刘家拿不出，不代表我陈远拿不出。
2: 我呸！事到临头你还在这儿给我装是吧？验资，我要求验资。
6: 陈先生，按照竞拍会的规矩，您在收购前是要接受验资的。
10: 验资就不用了，直接给我刷100亿。
11: 这么自信，难道真有100亿？
12: 绝对不可能！放眼海城，哪个大家能够轻轻松松地拿出这100亿？况且他还是个年轻人。
9: 姓陈的，你就别装了，
2: 再装你就要。
0: 听好了，刘少，
13: 消费成功100亿元。
11: 这，天哪，这到底是谁家的神豪？
2: 大家不会是开印钞厂的吧？
6: 多谢陈先生，恭喜陈先生，您现在已经成为星月传媒的新老板了。
4: 远哥，你真厉害！我就知道你一定能拿下星月传媒。
14: 什么？不是该改口叫老板？
4: 老板，
15: 程远，你真的收购星月传媒了吗？
4: 对呀、啊，远哥为了当我的老板，专门斥资100亿拿下了星月传媒呢。
15: 100亿。
4: 对了，林小姐，这还要多谢你呢。要不是你和远哥分手，我怎么会遇到这么好的人呢？
11: 都是我的错，
2: 我是废物，我是废物，
11: 都是我的错。
16: 收购星月，
17: 这又是谁啊？
16: 打造娱乐帝国的第一，这么重要的计划都被你给毁了。
11: 李少，
2: 他就是一个疯子，区区一个星月传媒，市场价评估才10亿出头，他拿出了20亿。
11: 这个陈月是哪家的少爷？
2: 少爷，我呸！他就是一个暴发户。
3: 对了，这个就是陈云，
7: 旁边这个就是他的女人了。
3: 没错，陈远这个暴发户就是为了徐乐乐才收购星月传媒的。
7: 还是人呢
3: 都有弱点，
7: 就陈远的弱点我看着就挺喜欢。
3: 李少，你的意思是
4: 先生，你来这儿干什么？这里是我们主播们的工作间，闲人免进。
8: 我也是来工作。
4: 这每天有很多狂热粉丝来骚扰我们的主播，像你这样的舔狗我见得多了，给你5秒钟离开这，再不出去我要叫保安了。
8: 早就听说星月传媒还有一号冰美人，和徐乐乐旗鼓相当，今日一看果然如此。
4: 变态，我现在就给保安打电话，把你赶出去。
15: 叫保安？朱妙妙，你知道他是谁吗？在这儿只有他敢你的份儿，没有你敢他的份儿。
4: 你什么意思？
15: 这位就是星月传媒新进的才。
4: 他这么年轻怎么可能？
17: 陈总您来了。
8: 啊，曹总。哎，
17: 来，大家都过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们星月传媒新上任的总裁陈远，陈总。嗨，
8: 嗨，以后大家就是同事了，还请多多关照。
17: 陈总，您看您这话说的，什么董事啊？从今往后，我们就都是您的下属。嗨，
8: 您看我没骗你吧？我说了，我是陈总。
4: 对不起，陈总，刚才都是我的不对。
8: 没关系，不知者无畏。
13: 若宿主能成功攻克冰山美人钟淼淼，即刻获得其20倍的舔狗返还金。
8: 20倍？这手机都碎了。
4: 您没事的，休息就好了。
8: 我送你一部新的。
4: 不用，陈总，真的不用，这没必要换新的。
8: 老总，哎，今天我第一次来公司啊，给大家一个见面，你去告诉公司财务，每一位员工都送一部 iPhone15 的品牌。
17: 谢谢陈总。苗苗，你看陈总都为了给你换部手机，直接给全公司的同事都换了，我们可是正经的朋友。
8: 我去了，陈总。哎，金国。哼，
15: 远哥，我带你在公司周围转转吧。
18: 哎呀，没想到新上任的总裁不仅有钱，还这么年轻。
15: 是啊，
18: 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听说他收购星月花了足足100亿。
15: 100亿？
18: 好厉
15: 害！
18: 看我怎么攻略他。姐要是成了老板娘，再也不用哄那几个傻大哥了。
15: 想成老板娘？
18: 陈总，我最近写了新的直播脚本，你能帮我看看吗？讨厌，你是人家顶头上司，那当时你想看什么就看什么了。哎呀，陈总，人家新买了身性感的衣服准备直播穿，您帮人家看看合适不合适吗？哎，
15: 陈总，那个茶水间的咖啡机坏了，
18: 你能陪我去吗？
15: 陈总，你们都不用上班的吗？围在陈总身边干什么？
4: 乐乐姐，你呢？你不用上班吗？
15: 我，陈总刚上任，我带他四处转转。
8: 别上了，这样吧，今天休息，团建，我请你们去奥特莱宾一条龙服务。哇，
15: 奥特凯宾，
18: 奥特凯宾，听说那一晚上要10万啊！
4: 奥特凯宾的含金量可不止在此，不仅有高尔夫球、泳池、娱乐设施，还有全市唯一一家米其林餐厅。
8: 第一次团建嘛，起码要去个马马虎虎的地方。
18: 喜欢吗？我房间里啊有更好吃的，你要不要来尝尝？
8: 哎，那个钟苗苗怎么没来？她去哪？
15: 她说她男朋友找她，急匆匆的就走了。
8: 我去上个厕所，你跟他们玩吧。哎，
19: 陈总，没有钱的话，

0: 病吧？
1: 好，我真没钱，我上个月工资一到账就全都给你了。
0: 没钱？你要是真没钱的话，会用得起最新款的手机？
1: 这手机是公司给的福利，所有员工都有的。
0: 你当我是傻子吗？哪个公司的老板给员工发最新款的苹果手机啊？
1: 咱别赌了好吗？我求求你了，咱真没钱赌了。
0: 滚开！
2: 陈总
0: 啊，也就是钟表表的新老板吧？
2: 我是他男人，
0: 我要预支他
2: 未来一年的工资。
1: 你做梦！想预支我工资，你想都别想。
2: 钟表表，
0: 你好大的胆子呀，敢这么和我说话！
1: 陈总，这边我自己处理，你先去休息吧。分手，我要跟你分手！
2: 分手？你想甩了老子？行吧，给我100万分手费，不然我就天天缠着你，这辈子都别想摆脱我。
1: 100万？哦，你想钱想疯了吧？我上哪给你弄那么多钱去啊？
3: 这钱我出了，100万甩个渣男，值得。
1: 不是陈总，我不是这个意思。你
0: 好啊，我说你做女主播这么长时间了，我没抱上一个大哥，
2: 原来
0: 早就和你们公司的老板走到一块儿去了吧？
1: 你胡说什么？我没有。
3: 500万？
2: 什么什么500万？
3: 我说我出500万当做你的分手费，但是有个条件，从此以后你从钟淼淼的世界里消失。
0: 没想到你还挺值钱啊。
3: 不要不要，我可就走了。
0: 你要干什么？
3: 收到钱之后有多远给我滚多远。你要知道，我能花500万买个女人，我就能花更多的钱买你的命，听清楚了吗？
1: 陈总，其实你不用这样的，这个钱我还掉。
3: 谁说让你还了？
4: 看来这个女人不好攻克呀。好好做我的摇钱树。
1: 那你
3: 花点小钱为自己的员工甩掉一个渣男，这是我本来就愿意做的事情。更何况这件事以后好好干活就行了。
1: 曹经理找你好久了，你怎么在这儿？
5: 陈总，我好了，出大事儿！哎，我早就该知道应该会有这么一天。
3: 怎么了？
5: 我刚刚收到通知，和我们合作的5家平台刚刚发来了解约合同，他们要和我们解约。
3: 查到什么原因了吗？
5: 没有，我打破砂锅问到底，那5家平台他也不愿意告诉我到底是因为什么。
3: 现在还有哪家平台在跟我们合作？
5: 现在只剩瑞光音响，是瑞光平台打来的。王总，您怎么突然就……
6: 说到的话就别说了。我是来通知你们解约的。
5: 王总，你看咱们都合作十多年了，到底因为什么呀就要和我们解约？你就算死你也得让我死个明白吧。
6: 好啊，我明天中午会在白集团吃饭，你要是想知道原因就来找我。
7: 哟，这不是咱们曹总把星月传媒卖了以后，你也不算咱们这个圈子。
5: 这不是星月传媒新上任的总裁会演示人正在把我留下来。王总，我来给您介绍，这位就是、
7: 啊、你就是星月传媒新上任那个暴发户了。
3: 还是王总幽默。王总，
7: 我王瑞光呢，一向不喜欢和人傻钱多的主播交
3: 流。那王总可要做好心理准备了。我这个人呢，最擅长的就是一气之身还体之道。
7: 你一个臭暴发户，
3: 跟我扯什么一气之道还体之身，
7: 也不照照自己是什么德行。
5: 王总，我们今天来就是想问一问你们瑞光和我们星月传媒解约的原因。哎，你看咱们两家合作都这么长时间了，旗下的主播也给咱们平台创造了很多的收益，要不您再考虑考虑。
7: 据我所知呢，已经有5家直播平台和星月解除了，那我们瑞光
5: 为什么还要考虑呢？这不是
7: 想要继续合作？
3: 也不是不可以。
5: 真的，
7: 新合同呢？
5: 就是啊，那咱们现在就把合同签了吧。
3: 签约？
7: 要和我们瑞光签约？哎，
3: 可没那么容易。
5: 王总，你这是什么意思？
7: 你不是想签约吗？合同呢？
5: 就在 U 盘。
7: U 盘呢？
5: 就在玻璃里。
7: 你要是想要，就把头
8: 全人为，没有一个人可以。
7: 哎，曹云鹏，你又不是星月传媒的顶头蛇，我要让你们陈大总裁
5: 自己来。哎，你是干什么？
7: 谁说要让拿筷子？我要让这个臭暴发户用手捞出来。
5: 这个水至少有100度，王总，你别太过分啊！
7: 我过分？你们可别忘了，现在星月传
9: 梅呢
10: 已经走投无路了，
9: 要是连瑞光也解约的话，
10: 你们恐怕连一个月都撑不过去了。
9: 陈总，你也不想你花100亿巨资买的星月传媒
10: 关门大吉吧？
9: 行吧。
10: 陈总别，陈总。
11: 呸！你他妈干什么？不想活了你？
12: 我看不想活的人是你吧？
11: 解约？你要解约？今天不和你这王八蛋解约，我就不姓王。
10: 王总。
3: 瑞光集团今天约我们在这儿吃这场鸿门宴，根本不是来谈合作，他叫我就只是来侮辱我。
11: 我就是看不惯你这臭黄发户耀武扬威的破坏市场。
12: 好一个破坏市场！
9: 100亿
10: 什么？
12: 你不是说我是臭暴发户吗？那我今天就让你看看什么叫有钱的臭暴发户。我出100亿收购你瑞光平台，你胡说八道什么呢？你也不掂掂自己什么分量，就凭你也想收购我们瑞光集团？
3: 200亿
11: 够了，
10: 瑞光集团是我的心血，
11: 我怎么可能那么容易把它卖了？
12: 500亿，
11: 你再说一遍，多少钱？
12: 与其在一份合同上磨磨蹭蹭，我干脆花500亿收购你瑞光平台就好了。毕竟我就是一个臭有钱的暴发户嘛。花500亿收购你瑞光平台，
10: 500亿
12: 啊！你背后那位能给得了你这么多？王总是个聪明人，应该知道。这样，我给你5秒钟时间考虑考虑。
11: 结束。500亿，不卖。500亿不卖。
10: 我就说。能用钱解决的事儿都不是大事。
13: 哎，圆圆啊，哎，你们公司有一个女主播钟苗敏，对吧？一路上都到我家了，你要不要来接她回家呀？
14: 这部剧诠释了一个什么吧？
13: 都说星月传媒有两朵，
14: 够不够？有钱。
13: 一朵是性感女神徐乐乐，还有一朵就是你。刀岭之花，钟苗苗，今日一见，果然是不同凡响啊！
1: 干嘛掐我？陈总不会放过你的。
13: 陈远现在已经是四面楚歌，一只困兽，我还有什么不敢？啊，放不过他的人，我苗苗啊，你说陈远他会来救你吗？
1: 我相信陈总。
13: 好，好，好！如果陈远今天来救你，我一定让他跪在我的面前给我道歉。哎，陈远，你到底是谁给你的胆子呀？敢一个人独闯我的刘家？
3: 区一个刘家，我一个人阻你。
13: 嘿，就你这个臭小子，陈远，你说你除了有钱，你还有什么啊？我真想。
12: 该照着的人是你，
13: 陈远。现在在你面前只有两条路可以选，一就是把你用100亿买的星月传媒50亿卖给我。
3: 想让我折价卖掉星月传媒，做梦！
13: 别急嘛，我还没有说完呢。这第二嘛，就是。你也看到了，这都是我刘家养了数十年的武士。如果你不把星月传媒拱手相让，那我就要对你施用一种特殊手段了。到时候不光如此，就连你的下属也要因为你的过错而受尽惩罚。
12: 刘亦男，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放我的，
13: 还扔他干什么？给我把他给我拔了！
1: 小心！

0: 我起来了。
1: 我刚刚给过你机会，是你自己不珍惜。
2: 你要干什么？
1: 当然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2: 别过来，
0: 再过来我就不客气了。
1: 既如此，那你动手吧。
2: 你什么意思？
1: 看来你已经做好准备，一命换一命了。

0: 刘家底蕴却超人，背靠李家世家，你怎么敢动我？哎，
1: 月哥，我要钱，我要很多钱，我可以给你很多钱，你是我一命好不好？
0: 你觉得我想要的是钱？
1: 我刘家可以给你提供帮助，可以帮你挣很多很多的钱。对了，还有李家，三家通力合作，你成为我的花下草货了，真是不能。
0: 毕竟，我喜欢钱呢。
1: 巧了，我正好就是这世界上唯一一个不缺钱的。
0: 哎，我别。
1: 转告李天祥，我们的战争已经开始，还有什么阴招手段，尽管上。

0: 谢谢你，陈总，今天真是多亏了你，要不然我可能就……
1: 恭喜宿主成功将孙淼淼逆转为舔狗，获得20倍舔狗返还金。
2: 这卡里有100吧，算是对你的补偿。
0: 谢谢远哥。
2: 包总还在公司等我，我就不送你回去了。
0: 嗯，好。
3: 看来从一开始，我就不应该选择像王浩那样的男人。
4: 陈总，我刚刚接到通知，3天后界内会有一场慈善晚宴，据说是李家开办。
5: 李家办这场慈善晚宴，来者不善，
4: 这可怎么办？虽然我们收购了瑞光集团，但那也只有一家平台，咱们星月的女主播可施展不开呀。
5: 没有机会制造机，没有平台就创造个平台。
4: 您是说
5: 不信的李家可以支持我？从瑞波入手，我们要打造全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直播平台。
4: 陈总，打造直播平台可是很烧钱的事情。现在每家做的有起色的平台，前期烧的钱都不低于100亿，咱们有那么多钱烧吗？这万一要是做不起来，李天祥就是要逼着陈总您破产啊！
5: 想让我破产也行。
6: 哥，重要的事情都不告诉我。
5: 跟我
6: 李总，先别管这个，先别管这个，怎么会突然这么多平台和新月传媒解约啊？还是同时，这是不是背后有人操控你啊？
5: 确实是，是李天祥在背后。
6: 那远哥，你想好怎么对抗李天祥了吗？
3: 陈远这里要是倒台，我还得赶紧找下家了。
5: 3天后，在直播界有场最大的厮杀，到时候我们就带着公司新打造的平台，打响对抗天下第一枪。
7: 李少，顶峰传媒已经被我顺利收购了。
8: 3日后会有一场慈善晚会，我会给你足够的资金作为支持，到时候一定要让顶峰传媒大放异彩。
7: 这是林书桐，他就是你的贴身秘书，另外他还是陈远的前女友，陈远一定会去参加慈善晚会，到时候你就带着他好好的恶心恶心陈远。
5: 我知道。
0: 李少，
7: 李秘书，不如我们是
0: 李少讨厌。

0: 这不是心愿全没你吗？您说心愿全没，换了个新名字，不知道是何方神圣？
1: 什么何方神圣？

0: 这两个是新月传媒的头牌吧？看架势，这不输明星啊。
1: 那个是新月传媒的新总裁，天哪！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4: 我觉得这地方不错，可以给他买下来当个私人影院。
5: 还真是暴发户才能说出来的话。
6: 陈远，像你这种人来这么高端的场所，真是倒不会。
4: 你是？
6: 李家大少，李天祥。
4: 您书童，您怎么在这儿？
7: 你这暴发户都能来，我为什么不能来？
8: 远哥，既然他们已经知道了咱们的计划，那绝对会故意针对我们呀。
4: 怕什么？兵来将挡，水来土，我自有办法。今晚我要在这场慈善晚会上狠狠地打他。
9: 慈善晚会正式开始。
10: 本次晚会所产生的全部直播收益将捐赠给山区儿童。
4: 很好，咱们的机会来了。
10: 我们这次慈善晚会聚集了直播界所有顶尖的传媒公司和主播，可谓是群雄云集。今晚我们将为在场的主播设置贡献值一元礼物，
11: 等于您贡献值。
10: 贡献值最高的博主将会获得金牌慈善男神或慈善女神的称号，为众人敬仰。
4: 书童，等会儿你就用咱们公司的账号，以李家的财力让你当上慈善女神，那是保准的事情。到时候你就在台上好好宣传我们的顶峰传媒。
8: 是李少。
4: 小子，我要让你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王者。这是我在咱们新平台天天注册的账号，你们就在上面找。
8: 可是新平台没流量，咱们的礼物怎么办？
1: 云哥，这我们要是输了，
4: 你们尽管播，流量我来讲吧。
12: 所有参加的主播，请将账户名和所在的直播平台做个登记。我们将派工作人员前往各位的直播间，根据礼物的数量计算贡献值，并将其投放在大屏幕上。那么今晚的慈善直播之夜正式开始。

0: 什么？
1: 黎明这么快就产生了？来自顶峰传媒的林书桐，贡献值100万。顶峰传媒果然是名不虚传，实力雄厚。
2: 陈远，您这新平台也不怎么样，我怎么没有在榜单上看到徐乐乐的名字呀？哦，
3: 看到了，在最后一个。真是笑死了人。
4: 废物就是废物，哪怕发了财也掩盖不出废物的本质啊。
5: 远哥，我开播到现在直播间连一个人都没有，这可怎么办？
0: 这不有我一个了。
2: 陈远，你不会自欺欺人到这种程度？你以为你一个人的礼物能盖过现场的所有人吗？
0: 我一人便可抵千军万马。我就要告诉你礼物。
6: 大家姐看一下，感觉演员这戏熬夜拍的，眼睛都熬红了。哇，
1: 怎么还有特首？来自星月传媒的徐乐乐、钟淼淼，贡献值同时达到了1000万。
7: 这么多，我去，星月传媒不是快倒闭了吗？你们一下子就怎么了？不知道呀，这才刚开始就达到千万级别了，这也太猛了吧！
2: 小子，你跟我比钱多是吧？告诉你，慈善女神，我顶不住，你势在必得。哦，
0: 咱们走一下。
2: 你我等着。
0: 李少，看来你这李家的实力也不太行啊，怎么了？一直都超不过我这。

0: 你臭小子，给我猛炸！哇，一百！来听京风传媒的女主播林书彤，贡献值100亿。
1: 沈浩再有钱，也不可能刷100亿礼物啊！看来这就是李家的实力，哎，比不了，完全比不了啊！
2: 我得想一下如何去跳槽去领风了。
0: 陈远，看见这就是实力，你是暴发户的聪明，还不是得被本少乖乖的踩在脚底下。
1: 马上了，
2: 还得是你啊，陈远这个暴发户根本比不过你嘛。
1: 陈总，咱们现在该怎么办？
2: 要不还是算了吧。徐乐乐，我劝你还是尽早脱离这个暴发户，来我们顶峰传媒吧，不然有可能你就要跟他一起睡大街了。
3: 我当时多少钱？原来只有100亿。原来这就是你家的实力。
0: 死到临头了还嘴硬。你买下星月传媒花了不少钱吧？我就不信你现在身上的口袋里还能掏出超过100亿。
3: 不好意思，我还真有。
4: 我已经见识到了李家的实力，
3: 那接下来李少是不是就该见识见识我这暴发户的实力？
4: 我会让这个榜单的前十名都是他星月。
0: 陈远，你还装起来了？前十名的主播吹牛还真不分场合呀。
2: 装，继续装，有本事的话你整一个给我看看啊。
0: 就是，还前十名的主播都在榜单上，我倒要看看你说的大话也不怕闪腰。
3: 是不是大话你等会儿就知道。
4: 哎，曹总，让我们所有的员工放下手头的工作，每个人注册一个平台的账号，给我们的主播打赏。钱我现在就打到公司里去。
0: 陈远，你一个人丢人还不够，还要拉着全公司陪你一起丢人呢。好，我就等着看看你能造个什么傻。
2: 你们看，动了，第二名动了。
5: 200亿，星月传媒的徐乐乐以200亿贡献值艳压群芳，厚积薄发。200亿，
1: 200亿，天哪，这都是什么人啊？若是做个慈善给出200亿，这钱要是多的没处花可以给我花呀。
0: 小子，
6: 这内心话还是真多呀。
0: 不可能，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钱？
3: 我早就说过了，李少，我的财富超乎你的想象。
1: 李少，现在怎么办啊？
0: 别慌，直播行业靠的就是一口气，做主播的是这样，我们做老板也是一样。只要今晚我一举拿下榜一，就是今天的冠军，后面这些人都只是皮毛而已。
3: 李少该不会是要砸锅卖铁陪我玩这一把？我看还是算了，小水坑就是小水坑，不管积攒了多少年的天恩雨露，也永远比不上我这汪洋大海。
0: 你越是这么说，我就越是相信你已经拿不出来钱了。周管家，现在立刻把李家所有的财产抵押刷给顶峰传媒的林书彤，立刻马上。
2: 李少，你可真是大手笔。陈远，看到了吗？这就是京城四少的实力。今天我们顶峰传媒要让你赔的裤衩子都不剩。
5: 500亿，还在涨。600亿啊，600亿，遥遥领先顶峰传媒。
0: 陈远，我看你拿什么跟我斗。
5: 1000亿，这是能抗衡一个国家的财富了。星月传媒徐乐乐贡献值1000亿。
1: 1000亿，
3: 京城四少也不过如此嘛。
0: 陈远，这可是我李家积攒了3代的财富，
6: 不可
0: 能都回到了你的手上，我跟你拼了。
3: 跟我动手，看来你还不知道本身好实力。
0: 放开我，我杀了你。
3: 李少，你好像有点失。

0: 从今天开始，我就是海城首富。我是全世界的首富。
1: 你们所有人都得跪在我的脚下。
2: 陈总怎么越来越飞扬跋扈了？难不成以后我们都要在这样的人手下工作吗？
3: 你们两个难道不想在新月厂没干了吗？
4: 陈总，怎么了？
5: 不是因为刚刚完成李天霞、李晨怡、陈俊杰的保密协议啊？
0: 陈玉涵，你赢了又能怎么样？就算你有这么多的钱，你也配不上这个命格。像你这种贱人，根本就不配有钱，就应该心脏病发，当场死掉。
5: 林少，林少，你怎么了？林少，你没事吧？林少，
3: 岳哥，岳哥，你怎么了？岳哥，
5: 怎么了？这是啊？
3: 岳哥，你别吓我们！
1: 好家伙，都是我这个东西，我现在挣不了钱。
0: 你们不都应该是我的舔狗吗？啊？有钱不是应该买到这一切吗？
5: 岳哥，你别吓我们。
6: 没错，岳哥，在这个世界上，钱并不买国际，钱也不是万能。
1: 你说钱不是万能的？
0: 你说钱不是万能的？
6: 听我说，
5: 我知道你作为富一代，你一路走到现在，你经历了很多让人无法理解的幸福。
6: 是你欺骗自己，你看看你自己现在是什么样子了？
5: 你真的很吓人。
1: 挺好的呀，做舔狗根本就是一个错误，做舔狗今天只是一场梦。
7: 宿主已经开悟，舔狗金系统关闭，舔狗金清零。现在开始，宿主陈远生活正式步入正轨。
8: 哇，这部剧结束了啊！不知道大家看完之后什么感受哈、啊？最终还是黄粱一梦啊，梦一场啊。虽然说这部剧中间呢，非常的。我个人认为是很夸张的啊，但是呢，我觉得也体现了，比如说爱情啊，包括这个关系啊，还有金钱啊、尊严呐、啊，然后人性啊等种种的思考，我觉得也都在这部剧里面啊囊括其中了。那么大家呢，也看到有很多的网友有跟我们就是有留言说到哈，然后说根据这个剧情也聊了很多啊，说这个剧。这个说这个编剧挺好干的，就是他也是一个就是宿主类型的一个转折的这么一个类型啊。
9: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0: 保和殿是北京紫禁城三大殿的最后一个大殿。保和殿的后面呢，有一个巨大的平台，明朝皇帝常常在这里召见大臣，被称为平台召对。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崇祯皇帝曾三次在保和殿的平台上召见名将袁崇焕，从万千恩宠到被凌迟处死，保和殿的平台上演绎了袁崇焕怎样的悲喜人生呢？明朝崇祯元年七月，紫禁城保和殿平台之上，崇祯皇帝庄重地坐在宝座上。此时的崇祯帝刚刚登基不久，几个月来他在平台频繁地召对群臣商讨国事。平台召对在保和殿的后门举行，它不同于平日的早朝，更像是君臣之间私底下秘密的接见，除去了繁缛礼节，君臣间可以说更多的心里话。而今天崇祯皇帝对于召对之事更为重视，因为他要接见的是一位非常倚重的大将，这就是蓟辽都师袁崇焕。袁崇焕是明朝时期一位著名的将领，他喜欢与人谈论兵法，英勇善战。明朝晚期，东北地区的后金政权，也就是后来的清朝，不断对明朝发起攻击。明朝天启二年，袁崇焕还是一个小官，当时位于辽宁的广宁城失陷，大家认定很快辽东就会丢掉，山海关迟早失守，朝廷上下人心惶惶。当时袁崇焕说了一句豪言壮语，他说：与我兵马钱粮，我一人足守此。岌岌可危的明朝廷马上任命袁崇焕为正五品官员、山海关监军。在后来抗击后金政权的战争中，袁崇焕先后取得了宁远大捷、宁锦大捷。后金政权的努尔哈赤一生征战44年，创造了百战百胜的神话。然而在宁远之战中，努尔哈赤败在了袁崇焕手下，这是努尔哈赤一生唯一的败仗。这一年努尔哈赤68岁，袁崇焕42岁，名不见经传。虽然战功显著，但是袁崇焕性格耿直，因为不肯投靠权倾一时的魏忠贤宦官集团，打了胜仗之后反而被弹劾，最终辞官回乡。明熹宗驾崩之后，崇祯皇帝朱由检即位，马上重新启用袁崇焕，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蓟辽都师，整个辽东地区都归他管。7月，崇祯皇帝迫不及待地在保和殿平台召见袁崇焕，与他商讨平定辽东的方略。崇祯皇帝先是夸奖袁崇焕忠心耿耿、义勇可嘉，然后问他关于平定辽东事宜有何方略。袁崇焕又一次信心十足地回答：如果能够得到皇帝的恩准，臣冒昧地认为我用5年时间就能够全部恢复辽东疆域。这句话仿佛给崇祯皇帝吃了定心丸，崇祯帝高兴极了，当即给袁崇焕数量庞大的粮饷、人马、铠甲、大炮、弓箭。袁崇焕又说他驻守边境，担心有人在皇帝面前进他的谗言，他会受到排挤陷害。崇祯皇帝为了让袁崇焕放心，想了想说：朕自有主张。然后崇祯帝派人拿来一把尚方宝剑交给袁崇焕，让他关键时刻可以先斩后奏。
1: 崇祯皇帝跟袁崇焕都有一种很兴奋的心境，因为崇祯

0: 皇帝呢刚继位，他呢怀有抱负，想呢励精图治，使这个明朝啊再重振。所以这样的话怎么对付后金呢？他就把宝压到这个袁崇焕的身上。而袁崇焕呢感觉到呢有五年时间我灭掉这个后金，恢复辽东。第一次的时候两个人的心境应该说呢都有一个美好的愿景。
1: 第一次平台照对，君臣二人相谈甚欢，崇祯皇帝对袁崇焕充满了希望，给人给钱给官。那么袁崇焕有没有辜负崇祯帝的重托呢？接下来第二次保和殿平台照对又发生了什么事儿呢？明朝崇祯二年十月，由于袁崇焕把守的辽东地区戒备森严，皇太极亲率八旗大军和蒙古骑兵绕过袁崇焕的防区，也就是山海关、宁远、锦州防线，绕道从蒙古突破长城，攻陷遵化，直逼北京。袁崇焕得到皇太极逼近京城的军报，心急如焚，他火速清点9000兵马，日夜兼程，事不传参，马不在末，终于赶在皇太极之前到了北京广渠门外。袁崇焕率领援军背依城墙，先后在广渠门外、左安门外打退皇太极军队的猛烈进攻。袁崇焕身先士卒，策马迎敌，浴血奋战，甲胄上布满箭卒，像刺猬一样，战争紧张激烈。11月23日，崇祯帝于保和殿平台第二次召见袁崇焕。此时的崇祯帝心事重重，眼看皇太极要打进城了，崇祯帝想的是老祖宗的江山不要毁在自己手上。很快袁崇焕穿着青衣来到了保和殿，见了皇上，袁崇焕强调了局势的危急。崇祯帝对袁崇焕嘘寒问暖，为了表达体恤之情，崇祯帝把自己身上的貂裘大衣解下来，亲自给袁崇焕披上，然后向他征询作战策略。袁崇焕向皇帝提出连日征战，士兵马匹疲惫不堪，是否能够让士兵进入城内稍事休整，补充给养。崇祯帝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不允许一官一兵进城，就是蓟辽都师袁崇焕也不许住到城里。
0: 这第二次平台召见跟第一次时间虽然相隔了仅仅一年的时间，但是形势有了很大的变化。经过这一年多呢，辽东呢不仅没有恢复，女真的军队呢却打到北京城了。崇祯皇帝呢这时候对袁崇焕却也不满了，他对袁崇焕有点猜忌了。
1: 袁崇焕军队只得继续在北京城外露宿，同皇太极军队进行着战斗。当时仗打得很惨烈，时值初冬，大营露宿，兵饥马饿，袁崇焕的军队眼看就要支撑不住了。这时紫禁城里的崇祯皇帝又派人来找袁崇焕，说请他进城商议军饷之事。袁崇焕一听非常高兴，当即答应。这时他被第三次平台召对，让他自己都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次召对竟然送了性命。那么保和殿平台之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变故呢？保和殿平台上，袁崇焕刚想提军饷的事，突然几名锦衣卫一拥而上，将袁崇焕制服，然后将他的官服剥掉，带上刑具，任袁崇焕怎么分辨都无济于事。平台上的崇祯皇帝一言不发，他挥了挥手，袁崇焕就被锦衣卫下了大狱。

0: 当前，战事紧张，在这样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崇祯皇帝为什么要把英勇善战的大将军袁崇焕抓起来呢？原来崇祯皇帝得到密报，说袁崇焕作战是假，已经与皇太极议和是真。话说清兵在城外驻扎的时候，抓获了明朝马房的两个太监。晚上两位太监听到隔壁传来看守士兵的低语，其中一人说，袁崇焕和咱们的皇太极私底下早就有了城下之盟，很快会引导咱们的军队进城，然后里应外合，攻取北京指日可待。后来两个太监趁清兵不备偷逃了出来，二人为了表功，急忙将自己在清兵大营打探到的阴谋禀告给崇祯皇帝。于是崇祯皇帝将袁崇焕下了大狱，并于八个月后将袁崇焕凌迟处死。
1: 皇太极的反间计确实促成了什么呢？袁崇焕被捉拿，但是袁崇焕真正被杀掉，那不单单是一个反间计，他性格上呢也有一些弱点，他尤其是什么的呢？多疑，而且呢暴，所以这样的话呢，有些官员呢就受到他的处理啊，罢免呐、杀头啊，最后造成袁崇焕这个冤死的，决定权还是在多疑的这个崇祯皇帝手里。
0: 崇祯三年，袁崇焕被处死。袁崇焕死时景象惨烈，尸骨不全。那天夜里，月黑风高，一名男子出现在西寺刑场。他偷偷地清理了袁崇焕残存的尸骨，然后迅速消失在茫茫夜色中。他是袁崇焕军中一位姓佘的义士，他将袁崇焕残骸葬于北京广渠门内广东义园安葬，并在墓旁居住下来，隐姓埋名。从此佘家世世代代守护着袁崇焕墓。
2: 武英殿是北京紫禁城三大殿的配殿，并不出名，但是在明末清初朝代更迭的特殊时期，历史上最著名的三位风云人物都曾在这里坐镇天下，轮流上演了一番好戏，他们分别是崇祯皇帝、李自成和多尔衮。然而三个不同的人却有三种不同的命运，让我们先从崇祯皇帝说起。
0: 明朝崇祯八年十月的一天，皇帝朱由检做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决定，他决定从乾清宫搬到武英殿居住。武英殿只是紫禁城里后朝的一个配殿，规格很低，相对简陋。搬到武英殿后，崇祯皇帝还下令减少膳食，撤去音乐，除了典礼以外只穿青衣。身为一国之君，崇祯皇帝为什么要过得这么简朴呢？原来崇祯年间内忧外患迭起，关外后金政权虎视眈眈，内部农民起义不断。崇祯八年正月，陕西农民军突然挥师南下，出其不意地一举攻克明朝中都凤阳。农民军将崇祯帝祖陵的明楼、隆恩殿等全部焚毁。被挖了祖坟，崇祯皇帝痛心疾首，羞愧难当。十月，他向全天下颁布罪己诏，向天下臣民承认自己的失职，痛心切齿，下定决心调集援兵挽救江山，同时为了惩罚自己，避居武英殿，以示他与文武士族同甘。

0: 痛苦之心。崇祯皇帝是明朝历史上的最后一位皇帝，据记载他是一位勤政的皇帝。崇祯皇帝严于律己，他20多岁头发就白了，眼角都是鱼尾纹，史书称其鸡鸣而起，夜分不寐，往往焦劳成疾，宫中从无宴乐之事。有一次崇祯皇帝偶感微恙，便临时免了早朝，后来遭到辅臣的批评，崇祯皇帝赶紧自我检讨。一个并不懒惰的皇帝，最终大明江山却断送在了他的手上，这是命运使然，还是另有原因呢？
1: 所以这个人呢，应该说他两面都比较突出。一方面这个人呢，他还是想这个勤政，有着一个治国的抱负。当听到这个李自成的农民军呢已经逼近京城了，在这个时候啊，他还想御驾亲征，所以他当时还这个很振振有词地讲啊，我不想做这个亡国之君，我御驾亲征，战死沙场无憾。可另一方面呢，崇祯皇帝呢，他又是一个比较平庸的帝王，他又缺少一些呢治国的才干，他性格上呢也有一些弱点，他尤其是什么的呢，多疑，而且呢暴。那这么一来，他这个性格也决定了他挽救不了明王朝的灭亡。
0: 朱由检在位17年，六下罪己诏，武英殿这次是第一次，但其实在罪己诏中他也强调说自己用错了人，还说诸臣失算，百官也要省察过往，等于把责任又推到了大臣们身上。崇祯皇帝也并没有真正深刻的自省，最后避居武英殿这件事没多长时间也不了了之了。
2: 崇祯皇帝最终在北京的景山自缢，大明江山终结，明朝灭亡之后，紫禁城里来了一位新的主人，他就是农民起义军的领袖李自成。李自成把办公地点、登基场所呢，都选在了武英殿，在这里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
0: 李自成，陕西人，有勇有谋，征战四方，势力逐渐强大，成为闯王。明朝崇祯17年，即公元1644年1月，李自成在西安称帝，建国号大顺，同时东征北京。崇祯17年3月，李自成攻打北京城，明朝军队溃不成军，城外火光映天，城里的崇祯皇帝朱由检在前殿鸣钟召集百官，却无一人前来。最终崇祯皇帝在景山一棵树上自缢身亡，死时身边只有一名叫王承恩的太监陪同。李自成入住紫禁城后，他把自己的办公地点选在了武英殿，在这里处理军政要务。李自成的军队进入北京之初，李自成下令敢有伤人及掠人财物妇女者杀无赦。当时京城秩序尚好，店铺照常营业。可是好景不长，没过多久，农民军就开始四处抄家，他们制作了5000具家棍，威逼抢掠，到处横行，死伤无数。
1: 他领导的农民军在进入北京之前呢，已经呢浴血奋战了10多年，大家都是流动作战，应该说呢历尽的艰苦。这几十万大军一下进入北京，这个时候大家就以为是什么呢，大功告成了。就在这松口气的时候，大家追求的什么呢，是享乐。当时有贪图啊这个钱财美女， 李自成本人就带了头，他就把明朝的几个这个妃子啊、宫女啊纳入到他的帐下。
0: 4月13日，李自成亲自率领10万大军奔赴山海关，征讨吴三桂。吴三桂转投清朝摄政王多尔衮，两军联手击败李自成。李自成只能率部仓皇逃回京城。李自成战败，他万般不甘心，决定在紫禁城里再次登基。4月29日，武英殿内，李自成坐上皇帝宝座，匆匆忙忙地接受官员朝拜。在经过了一番闹剧般的折腾之后，第二天，李自成带着部队匆匆撤离北京，前往西安。
2: 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李自成最终也走上了自取灭亡的道路。很快，入住紫禁城的是清朝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摄政王多尔衮。多尔衮在紫禁城的武英殿度过了7年的摄政王生涯。他生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享尽荣耀，死后却被掘了坟墓，削了爵位。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变故呢？
0: 在影视剧中，多尔衮的形象常常是高大健壮的，因为他能征善战，大部分人也都以为他长相威猛。其实多尔衮是一个身材细弱的人，而且据记载，他患有头风病，经常头晕。皇太极暴病突然去世后，由于生前没有指定皇位继承人，朝中出现了诸王争位的混乱局面，很快形成了以皇太极的弟弟多尔衮和皇太极的长子豪格为首的两派势力。一番权衡之后，多尔衮提出由皇太极年幼的儿子福临继承皇位，很快得到了各方认可，避免了关键时刻清王朝内部的分裂与自相残杀。不满6岁的福临登上了皇位，改年号为顺治。顺治登基后数月，多尔衮就率军入关，一举占领了北京，清朝从此入主中原。紫禁城里，多尔衮和不满6岁的顺治皇帝乘步辇进入武英殿，升座百官伏地跪拜。在隆重的朝会大典之后，武英殿一直是叔侄二人处理政务的地方。多尔衮在武英殿度过了7年的摄政王生涯，直到1650年外出打猎时意外坠马去世。据记载，多尔衮和顺治皇帝相处得不错，多尔衮最后被封为皇父摄政王，不用向皇帝行礼，所用仪仗、音乐及侍从等都与皇帝看齐，凡一切政务未奉皇帝旨意，却一律称诏下旨，俨然如同皇帝。多尔衮去世时年仅39岁，顺治皇帝听到他去世的消息非常悲痛，亲自率大臣穿着稿服到东直门外迎多尔衮遗体回宫。然而仅仅2个月之后，顺治皇帝就下诏掘了多尔衮的坟墓，削了他的爵位，撤去庙享，罢黜宗室。原因很简单，有大臣上书状告多尔衮生前有篡位之举。那么多尔衮到底有没有想过篡位呢？
1: 那么在揭发他的时候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罪状，这个重要的罪状就是说是啊，他呢私藏了皇帝才能穿的衣服，他死的时候呢就让这个侍女把这东西呢放到他的棺椁里边，但是这事情被揭发出来了。还有一个事情什么呢？因为他是当时清朝是8旗部队，那么这个整白旗、镶白旗这2旗是在多尔衮的管辖之下的，他想把这2旗啊另外给他建立一个驻地，干嘛呢？做他谋反的一个基础地。 那么这

0: 顺治皇帝已经这个长大了，他已经能够明辨是非了，所以他经过审理以后认为什么呢？认为这个多尔衮呢，这个想篡权谋反是属实的。凡是多尔衮这个系统上的，甭管是在哪个职务上的官员，一律都要撤职查办，这样才能什么的呢？巩固了顺治皇帝的统治。
1: 从崇祯皇帝到李自成、多尔衮，都是紫禁城武英殿的匆匆过客，但也都在武英殿留下了历史的痕迹。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看得见的紫禁城，看不见的风起云涌，揭开宫闱深

0: 这是怎么回事呢？皇帝一个人休息，怎么会需要这么多的床榻呢？今天我们参观游览北京故宫的时候，从南至北过了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这三大殿以后，就到了皇帝与后妃们居住的后宫地区。在这里最重要的宫殿就是后三宫了。后三宫与三大殿位于一条中轴线上，属于中心建筑。从明代开始一直到清代的康熙朝，皇帝都是在乾清宫里居住的。从雍正开始，清代皇帝才移居到了养心殿。
1: 天子有六寝，就是六个寝宫，每个寝宫隔一张床可实际上呢，这个明代的时候朱元璋呢，他没有搞六寝，他只搞了一个乾清宫没有六寝。那么如果是过去一个宫殿一个张床六张床，那这个乾清宫里边到底隔多少张床呢？这个呢，我想真的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记载。
0: 说到乾清宫里有多少张床，就必须要提到一个人，他就是明代嘉靖皇帝朱厚熜。朱厚熜这个人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原来依据嘉靖时期的刑部主事官张和昼载的记载，专家们绘制的一个乾清宫平面图竟然前前后后一共画出了27张床，这简直是前所未有的奇闻。依图所示，乾清宫有2层楼，上下一共9个房间，一层有5间，二层有4间。张和记载，中一间置床3张于房下，左一间置床3张于上，左二间置床3张于下，左3间之上间又置床3张于上，左4间之下置床3张与下，右4间亦如之。天子随时居寝，制度殊异。9个房间，每间3张床，一共27张床。这个嘉靖皇帝朱厚熜把天下95至尊的气派都放在一个乾清宫里，也可以称得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
2: 有关明代乾清宫内部格局的史料呢，少之又少。那么，像乾清宫里有27张床这样的资料，更是凤毛麟角。这么珍贵的资料，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叫张和的人的书中呢？张和是谁？他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0: 张和在明朝嘉靖时期曾任职刑部主事，也就是负责审理各类刑事案件。能让他有幸记录下乾清宫内部格局的，正是轰动朝野的壬寅宫变。公元1521年，朱厚熜继承了皇位，成为了明朝的第11个皇帝嘉靖皇帝。朱厚熜当上皇帝的时候才15岁，年纪轻轻的他竟然很快被长生不老的传说迷住了心窍，在紫禁城里设立道场，祷告神灵，祈求神仙能够赐福，让他长命百岁，长生不老。朱厚熜为了炼出长生不老的丹药，竟然开始无情地摧残那些可怜的宫女。朱厚熜是怎么摧残宫女的呢？原来炼丹道士告诉朱厚熜，每天喝甘露就会精力旺盛，长久饮用就可以延年益寿。于是朱厚熜命令宫女们每天到御花园去为他采集甘露。甘露实际上就是露水，每天清晨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宫女们就得来到御花园，先把自己的手都洗干净以后，然后左手拿着玉杯，右手拿着玉簪，一滴一滴地采集着树叶上的露珠。
1: 历代帝王啊，都追求长生不老，汉武帝也是这样说呢。这个道士

0: 我们给他建议，就说是呢，要接呀、啊，仙人赐给的露水，把这个露水呢，和上玉屑，就是玉的末碎末喝下去，可以延年益寿。所以汉武帝呢，就建了这个成露盘，啊，来接这个仙露。明代的嘉靖皇帝呢，信道教的，他也呢要追求长生不老，所以呢做了成露杯，拿玉杯，啊，让宫女们去呢接这个露水。
1: 宫女们站在凉风习习的花木丛中，露水打湿了衣服，冻得浑身直打哆嗦。时间长了，宫女们纷纷病倒，有好几位年纪轻轻就得了风湿病。可是采集露水的工作却一天都没有停止。采集甘露是一件非常辛苦的差事，朱厚熜后来把它当成了一种惩罚，犯了罪的宫女就会被受罚采集露水，就算是嫔妃，只要做错了事就会被赶去和宫女收集露水。朱厚熜还传下命令，谁要是有一句怨言，立刻就处死。长时间被虐待的几名宫女在商议之后，决定反抗朱厚熜，秘密杀死皇帝。明嘉靖21年10月20日，也就是公元1542年的农历10月20日，宫女杨金英与另外几位宫女悄悄地走进乾清宫。一个宫女顺手从仪仗上揪起来一些花绳，很快就拧成了一条绳子，拴成了套扣，准备除去这个暴君。宫女们虽说恨透了朱厚熜，可到了真的要动手的时候却有点害怕了，一个个不由得浑身发抖。最终几个宫女心一横，悄悄地走到朱厚熜床前，准备除掉这个每天都在虐待他们的暴君。没想到瘦弱的宫女握着绳子怎么也摇不动，宫女们吓坏了，一下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好。这时候有一个叫张金莲的宫女忽然背叛了姐妹，撒腿就跑出了乾清宫，一直跑到坤宁宫报告了皇后。皇后一听，赶紧召集人到乾清宫救驾。这时候的朱厚熜虽然没有被宫女们杀死，可是他哪里见过这样的阵势，早就被吓得昏死过去了。闻讯赶来的皇后等人抓住了杨金英他们几个宫女以后，想要逼问出谁是本案的主使，便找到刑部的张和等人严刑拷打之后，将参与本案的宫女全部处死了。杨金英他们这些宫女为什么没能勒死嘉靖皇帝呢？原来宫女们在慌乱之中把绳子打成了死结，怎么也拉不动，这样朱厚熜才逃过一劫。可是他们勇于反抗的斗争精神，使得往后的那些帝王们提到这件事都心惊胆战，特别是朱厚熜吓得搬到以前的旧宫，20多年不敢回乾清宫。而这次宫女刺杀皇帝的事件正好发生在壬寅年，所以称之为壬寅宫变。
2: 张和作为嘉靖时期的刑部主事，曾经负责审理过壬寅宫变。张和在审理这个案件的过程中，很有可能进过乾清宫，所以啊，对乾清宫有27张床这一格局做过详细的记载。那么，这27张床会不会和壬寅宫变有着直接的联系呢？
1: 从壬寅宫变死里逃生之后，胆小的朱厚熜再也不敢住在乾清宫里了。朝中的大臣们请求朱厚熜回到乾清宫居住，可朱厚熜坚决不肯。想让皇帝回到乾清宫居住，就要大大加强乾清宫的安全性。那么在宫中放置27张床的设计，是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呢？
0: 那么据记载啊，所说的这27张床啊，是在这个人民宫变之前的事情。哎，因为根据张和的记载说呀，元暖阁在乾清宫后，就说是呢，在这个乾清宫啊，它是有什么的呢？建有暖阁的。
1: 既然九间上下27张床的设计早就存在，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杨金英那些宫女是怎么知道朱厚熜睡在哪张床上的呢？他们又是怎么躲避开太监和侍卫的呢？根据《明世宗实录》中的记载，我们看到这样的一句话：宫婢杨金英等共谋大逆，似上寝熟，以绳一之，勿为死结，得不书。明世宗实录为我们记录了事实真相，就是似上寝熟，说明伺候皇帝并且等待他入睡的不是别人，正是这些宫女，他们有机会接近朱厚熜，也知道朱厚熜睡在哪张床上。而在历史记载中，背叛姐妹的张金莲跑出乾清宫的时候，竟然也没有一个侍卫和太监进宫救驾。原来在明代的时候，没有皇帝的口谕或者是皇后的带领，谁也不敢进入乾清宫。乾清宫是皇帝一个人休息的地方，怎么会有人敢硬闯进来呢？本来为了安全考虑，在乾清宫里放置了27张床，可没想到这27张床防得住陌生人，可没能防住皇帝身边的宫女。现在的乾清宫经过清朝皇帝的改造，我们已经很难想象它原来的样子。但是人淫宫变和27张床的历史，还可以让我们寻找到明代皇帝在乾清宫里生活的踪迹。
2: 景仁宫是紫禁城东六宫之一，500多年的历史啊，它目睹了无数后宫悲欢。中国明代宣德皇帝的胡皇后就曾经住在这里，这位皇后淳朴忠厚，却被精明的孙贵妃夺去了皇后之位。胡皇后到底输在哪里，又因何被废？今天呢，就让我们走进景仁宫，探秘胡皇后被废的幕后隐情。
1: 东六宫和西六宫分别位于紫禁城中轴线的东西两侧，是中国明清两代皇帝的妃嫔居住的地方。除了咸福宫和景阳宫，他们的建筑格局基本相同。景仁宫建于公元1420年，原名长安宫。门首处的这座石屏相传是元代宫廷的遗物，石屏的基座和边框均为汉白玉石雕，屏心是一块大理石，纹饰自然天成，一面为云雾缭绕，一面是山川沟壑。500多年的岁月里，古老的石屏见证了无数后宫悲欢。他看着皇帝的妃嫔们在这里走马灯似的来来去去。中国明代宣德皇帝的废后胡皇后曾经在这里失声痛哭，清代顺治帝的同妃曾在这里诞下被称为千古一帝的康熙皇帝，孝顺的乾隆皇帝曾经每天早晚来这里向自己的亲生母亲请安问好，年幼的道光皇帝曾经在这里开心玩耍，光绪皇帝宠爱的珍妃一度居住在这里的东西配殿，经常换上一身男人的装束，经过这块石屏去陪伴年轻的光绪皇帝。景仁宫的石屏目睹了太多的后宫故事和人情冷暖，然而也许他记得最清楚的是中国明代宣德皇帝的胡皇后。 皇后明善祥

0: 山东济宁人，是一位命运堪怜的倒霉皇后。她既不受宣德皇帝的喜爱，又没有子嗣，在受宠的孙贵妃的步步紧逼之下，迫不得已交出了皇后之玺。孙贵妃不仅容貌娇美，而且机敏聪慧，很讨宣德皇帝的喜欢。在后宫，她表面上对胡皇后非常恭顺，暗地里却积极活动，寻找一切机会取而代之。相比于孙贵妃的工于心计，胡皇后是一位贤惠忠厚、性情淡泊的女人。她不爱打扮，穿着也不讲究，既不会讨好皇帝，性情又有些耿直。看到年轻的宣德皇帝沉迷于四处游幸，他觉得有些不妥，便规劝他不要太过分，这让宣德皇帝很恼火，总是嫌他多管闲事。相反，孙贵妃却很会做人，她千方百计讨皇帝的欢心，从不规劝皇帝，也不做让皇帝扫兴的事情，这让宣德皇帝内心的天平逐渐倾斜，产生了废掉胡皇后的念头。然而，废后并不是简单的事情，皇帝也不可能为所欲为，他需要有足够的借口才能废后。可巧，偏偏胡皇后没有儿子。中国古人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宣德皇帝起初想用这个借口废掉胡皇后，然而若是这样，他也无法改立孙贵妃为皇后，因为孙贵妃同样没生儿子。这件事倒是难不住精明的孙贵妃，在宣德皇帝的默许下，她悄悄让自己的宫女怀上皇帝的孩子，同时对外宣称自己怀孕了。数月之后，宫女生下一个男婴，这男婴便暗度陈仓，成了孙贵妃的儿子。孙贵妃神通广大，把暗娶宫人之子这件事做得干净利落，人不知鬼不觉。在当时的宫廷内外，人们对这个新生的皇子一片赞颂。要知道，这可是宣德皇帝的第一个皇子。欣喜若狂的宣德皇帝当即下诏大赦天下，朝中大臣们也纷纷上表恭贺，请求早立太子。
1: 有人欢喜，有人愁。就在宣德皇帝和满朝文武因为孙贵妃生了儿子而欢呼的时候，可怜的胡皇后却躲在角落里黯然落泪。胡皇后心里明白，自己身体不好，又得不到皇帝的宠幸，生子已经无望了。本来自己还可以和孙贵妃分庭抗礼，但现在孙贵妃生了儿子，母以子贵，孙贵妃迎病了，接下来自己该怎么办呢？
0: 还没等胡皇后想明白自己下一步该怎么办，宣德皇帝早已心中有数了。他驾临坤宁宫，委婉地对胡皇后说：皇家以子嗣为重，可是皇后体弱多病，已经不能再生养。现在既然孙贵妃生了皇长子，大臣们都请求立孙贵妃的儿子为太子，你看这事儿可怎么办呢？胡皇后既然落泪，她明白皇帝的意思是想让她谦让退位，好改立孙贵妃为皇后。这样一来，皇帝就免得落下个无故废后的骂名。胡皇后无奈之下上表请求退位，立孙贵妃的儿子为太子。宣德皇帝对此假意拒绝，孙贵妃也作戏推辞道：胡皇后虽然体弱多病，但是年纪尚轻，身体恢复后自然会有皇子，我的儿子怎么敢抢在皇后的儿子前边为太子呢？然而宣德皇帝却

不及了。小皇子还不满百日，他就迫不及待地将小皇子立为了太子。胡皇后的慈爱之情也很快得到了皇帝的批准，昭告天下说：“朕念夫妇之意，拒之不从，而陈词再三，乃从所至，就贤别宫，其称号服食侍从悉如旧。”意思是说，我念在夫妻之情的份上，原本不同意胡皇后的请求，但耐不住她再三请求，只好答应她辞去皇后之位，搬出坤宁宫，到别的宫殿去居住，待遇上一切从旧。公元1428年，胡皇后就这样搬到了景仁宫，当时宫殿的名字还叫长安宫。专家说，今天的景仁宫基本保持了胡皇后居住时的格局，以围墙和建筑围成一座两进的四合院，前后院的布局相似，正殿均为五间，东西配殿均为三间，宽敞的院落和房间足够安置胡皇后和她的众多仆从。胡皇后退居到景仁宫时正是春天，宫院里繁花似锦，生机盎然。胡皇后却远远地听到了坤宁宫里的鼓乐之声，那里正在举行着孙贵妃的封后大典。孙贵妃终于如愿以偿，微笑着坐上了皇后宝座。景仁宫里的胡皇后虽然衣食待遇照旧，依然是锦衣玉食啊，然而她的人生境遇已经截然不同了，她不再是后宫之主，后宫中一切的热闹与繁华从此都与她无缘了。生机盎然的景仁宫对她而言无异于冷宫。当时的老百姓虽然对皇后的遭遇充满了怜悯，史书上说呀，皇后无过被废，天下闻而怜之。可是老百姓的怜悯终究也帮不了什么忙，这个时候啊，有一个人站了出来，为胡皇后打抱不平了。这个人就是胡皇后的婆婆，宣德皇帝的母亲张太后。张太后原本就喜欢宽厚耿直的胡皇后，不同意宣德皇帝仓促废后，现在她怜悯胡皇后无辜被废，常常出面庇护安慰她，隔三差五就命人到景仁宫请胡皇后到自己居住的清明宫小住几日。在后宫的宴会上，张太后仿佛要为胡皇后出气似的，执意让胡皇后位居孙皇后之上。孙皇后虽然为此泱泱不乐，却也毫无办法。在景仁宫里，胡皇后调试好心态，寂寞却也平静地度着岁月。公元1435年的正月初三，当人们正沉浸在辞旧迎新的欢庆中，宣德皇帝驾崩的消息却传到了景仁宫。胡皇后沉默良久，落下泪来。时间过得真快，宣德皇帝离弃她、废掉她已经快7年了。现在皇帝终于离弃了整个后宫，阴天去了。胡皇后不知道，就在废后不久，逐渐成熟的宣德皇帝就为废后之事后悔了。他自嘲道：“这都是朕年少无知时做的事情啊。”然而覆水难收，胡皇后的命运已成定局，最终和这座冷清的景仁宫联系在一起。景仁宫里的春秋来了又去，去了又来。胡皇后在张太后的庇护下安然度日，然而又一个7年之后，张太后病死了。失去依靠的胡皇后痛哭不已，这一次她似乎失去了活下去的精神支柱，真正感觉到了后宫之中孤苦无依。
寂寞与恐惧。第二年，胡皇后就病死了。她的葬礼是按照后宫嫔一级的礼制举行的。景仁宫的这座石屏目送这位命运凄惨的可怜皇后被人抬出了景仁宫的大门。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今天。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3877400。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近年来，彩票事业在全国人民爱心支持下，对国家公益事业不断做出贡献。但近期发现，一些不法分子通过互联网、手机 APP、手机小程序、社交软件平台，对购彩者诱导投注进行诈骗的违法行为，导致个人财产损失，诱发购彩沉迷等风险。中国体育彩票郑重提示您，体育彩票实体店是目前唯一正规合法的体育彩票购彩渠道，在店内明显位置张贴彩票代销证。体育彩票从未授权任何互联网售彩网站、手机 APP、手机小程序、社交软件等线上形式销售体育彩票，也从未与任何单位或个人合作开展互联网售彩相关业务。纸质彩票是

0: 唯一兑奖凭证，请您在选择正规合法渠道购买彩票后带走并保管好您的彩票。
1: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2: 善战者说，孙子兵法与取胜法则十二讲第四集，执行团队优秀，早晚都能有好项目。
3: 孙子认为，决定战争最终胜负的是五事，也就是五个因素：道、天、地、将、法。这几期节目呢，我们也一直在强调这个概念。不管是战争还是商业竞争，在对抗的环境当中，比对手好的那才是真正的优势。孙子认为，应该从七个维度来比较双方的优劣势，那这样就可以判断战争胜负的结局。把它概括出来呢，就是七计。说过了五事，我们就来看从五事当中细化和延伸出来的这七计到底是什么。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孙子的战略分析框架。那怎么具体的分析呢？今天高丽说书跟您一起打开善战者说孙子兵法与取胜法则十二讲，我们从孙子兵法总结出来的理念和原则当中去学习战略性思考。孙子的战略分析是要从七个维度对双方的优劣势做比较的，那这样来判断战争胜负的结果。那问题来了，到底比什么呢？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德，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也就是说，哪一方君主有政治高度，哪一方将帅有军事才能，哪一方有更好的天时地利，哪一方法令能贯彻执行，哪一方武器装备精良，哪一方士兵训练有素，哪一方赏罚公正严明。这就是七个维度，也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七计。双方比较的第一个维度，大家发现了，就是主孰有道。人家孙子一上来就强调了组织领导者的作用，就说了领导者的眼光、境界和高度，那通常就是决定组织命运的关键因素。要不怎么能有主将无能、累死三军这样的说法呢？是吧？大多数人都知道成吉思汗、铁木真，但是可能不知道谁是札木合。札木合呢，是铁木真早期统一漠北时候的最大对手，两个人小的时候呢关系特别好，还拜把子。那札木合的军事实力呢一度是远远超过铁木真的，可是在争夺蒙古汗位的过程当中，最后的胜者居然是铁木真。为什么？决定性的因素就是双方不同的眼光和境界。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俩人的江湖恩怨吧。在铁木真势力还比较弱小的时候呢，札木合就曾经联合同样呢是和铁木真争夺蒙古汗位的叫塔里忽台，一起呢向铁木真发动过突然进攻。那个时候铁木真呢知道自己势力不行啊，就为了保存实力呢主动退到了峡谷里。札木合掠夺了部分百姓和财物之后就不追了，放弃了。可是在回军的路上，他把俘获的曾经离他而去归附铁木真的这些旧部下全都杀了。这个呢就让很多贵族就认为札木合这个人过于残暴啊，战后反而有更多的贵族带着自己的部众离开札木合投奔铁木真了。那铁木真这次虽然是在军事上失败了，但是实力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张。那在草原上呢是这样，就是谁能争得蒙古部落的最高领导权，从根本上来说就取决于谁能争得更多的部众。那这些部落呢那段时间就是徘徊在铁木真、札木合和塔里忽台之间。那他们是因为饥饿想要参加铁木真发起的围猎，这个时候呢铁木真不但是允许他们参加了，还给他们多分了猎物。那相比之下，我们再看札木合，他的所作所为是真的没法得人心。说有一次札木合跟他盟友约好了一块儿去袭击铁木真的营地，结果呢等他赶到战场的时候呢，他这个盟友呢已经被人家铁木真给打败了。没想到咱这札木合是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对他盟友发起攻击了，把人家盟友给抢劫了。

0: 个部落把这个事儿呢就辗转相告，然后呢就有这样的声音呢、啊、说，扎木合抢去我们最好的马和最漂亮的毛皮，可是铁木真脱下自己的衣服给我们穿，跳下自己的马让我们骑，他真的是一个懂得如何享有国家供养战士的人呢。所以铁木真给了他们这样的一个形象，就是慷慨正直宽宏大量。那扎木合呢，他们的印象里就是反复无常专横跋扈，就是这么一个人设了。我们这本书的作者龚玉振就认为，铁木真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知道应该怎么样去感动他的部众和盟友，赢得他们的忠诚。而扎木合呢，好像并不明白，在弱肉强食的草原上，你想成就大业，不但是要有强者的实力，还要有王者的胸怀。
1: 选择决定命运，眼光决定选择，层次决定眼光，追求决定层次。追求富贵是人性的一部分，甚至孔夫子都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没有人不喜欢富贵，但是眼中只有自身富贵的领导者，注定不可能成就大的事业。在商业竞争中，难道为的不是追求财富这个目标吗？
0: 当年刘邦打下咸阳，进了秦宫，看到那些富丽堂皇的宫室帐幕，还有各种名贵的狗啊马呀、啊、贵重的宝物，当然还有数以千计的美女，那一下子就动心了。樊哙一看呀，这要坏事儿，就赶紧劝刘邦，咱别在这儿住了，咱搬出去吧。可是怎么说刘邦都听不进去，樊哙只能去找张良。没办法，张良就跟刘邦说了一段苦口婆心的话。正是由于秦朝的暴虐无道，您才能这么顺利地打进咸阳，为天下人铲除残民之贼，应当如同丧服在身，把抚慰天下苍生作为根本。现在刚刚进入秦朝的首都就贪图享受，这正是人们所说的助桀为虐，怎么可能成就大业呢？况且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希望您能听进樊哙的意见呢。刘邦也是明白事理的，他顿时就醒悟过来，然后就搬出了秦宫，回到了霸上的军队驻地，然后就召集咸阳一带的父老豪杰，宣布了汉军为天下人除害的宗旨。那这么一来，秦朝的百姓肯定高兴啊，他们就争着抢着给这些士兵送牛送羊送酒送吃的。刘邦呢推让啊，不让他们接受，说仓库里面粮食很多，你们不能再破费了。老百姓一听更高兴了，就怕刘邦不愿意留在关中做秦王，刘邦就因此开创了400多年的两汉基业。刘邦没有把自身的富贵当作唯一的目标，他很快就明白他还有更重大的使命，那就是天下，那个才是他自身真正的价值所在。管理学呢有一个研究结论，就是领导者的眼光、追求高度、境界、格局、胸怀，还有就是价值观，对于组织的未来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的，至少通常是这样的。组织成长过程当中最大的挑战，其实就来自于对领导者个人的挑战。那这种刘邦型的领导者，有的呢是天生的，人家从一开始就有特别清晰的这种使命感，其实更多的人都是后天的，是在经营的过程当中不断的成长当中，逐渐的意识到了使命的价值。
1: 双方比较的第二个维度是将孰有能，也就是哪方的将领有更强的军事才能。对应的，在整个团队中，创始人的个人能力最为重要，创始人的能力高低会直接决定团队可以走多远。
0: 特拉法尔加海战的例子就很好地诠释了孙子这个观点的含义。特拉法尔加海战是19世纪规模最大的海战，是英法之间的一场海上决战。双方当时的实力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维尔纳夫他指挥的法国和西班牙联合舰队是有战列舰33艘，然后2626门火炮，官兵21580人。那纳尔逊这边指挥的英国舰队呢，是战列舰有27艘，火炮2148门，官兵16800。

0: 820人。就这个数据咱们一看就知道优势在哪儿呢，就是法西联合舰队这边。可是结局出现了反转，法国方面有17艘战舰被俘，1艘战舰被击沉，法兰西联合舰队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法兰西海军也从此是一蹶不振，拿破仑被迫放弃进攻英国本土的计划，他征服世界的梦想呢，打这儿也就破灭了。那英国舰队的战舰是无一损失，英国百年的海上霸权也从此确立。可能到这儿您就会问了，是什么因素左右了这场海战的结局呢？答案就是双方统帅在指挥能力上的巨大差距。英国舰队司令纳尔逊表现出了非凡的胆略和高超的指挥艺术，所以当拿破仑知道了纳尔逊战死的消息之后，就特意下令在法国每一条战舰上都挂上纳尔逊的画像，他想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对这位对手的崇高敬意。没有对比呢也就没伤害了，跟纳尔逊相比呢，法国统帅维尔纳夫就显得平庸无能。据说拿破仑知道维尔纳夫的战场表现之后都特别愤怒，就说维尔纳夫他就是当一个舰长他都不配。刘邦也曾经说过，智将不善一败涂地，将领带兵打仗的能力从来都对作战的胜负有着巨大的影响。人家有经验的高手呢，只要是比较双方将领的这个综合能力，就基本上能推断出这场战争谁胜谁负了。楚汉战争，刘邦任命韩信做了左丞相，率领骑将灌婴、部将曹参进攻魏王豹。李时奇从魏国回来，刘邦就问李时奇魏军主将是谁，李时奇回答伯直。刘邦评价伯直乳臭未干，没有经验，不是韩信的对手。他又问骑兵将领是谁，李时奇回答冯敬。刘邦又评价冯敬虽然贤能，但也比不上咱们的灌婴。那步兵将领是谁啊，李时奇说像他。刘邦这一听就高兴了，说无法与曹参相比，我也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果然韩信募鹰渡军，声东击西，出奇制胜，很快就平定了魏地。我们可以再举一个近代的例子来验证一下，解放战争的莱芜战役之后，蒋介石用顾祝同代替薛岳、刘峙，统一指挥徐州、郑州这两个绥靖公署。那粟裕知道蒋介石临阵换将之后呢，曾经有过这么一个评价，薛岳用兵还能说得上是机敏果断，顾祝同历来都是我军手下败将，以顾祝同代替薛岳是典型的以庸才代替干才，国民党军队一定会出问题。果然在顾祝同的指挥下，很快就有了孟良崮战役，整编74师的全军覆没。其实我们想想企业管理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分公司的总经理选错了，这个分公司业绩就不可能好，部门负责人选错了，这个部门也一定会出问题。投资同样是这样，顶级风投在识别投资机会和寻找潜在独角兽的时候，首先看的往往不是什么项目创意啊，或者什么商业模式这些行不行，而是考虑创业团队，尤其是创始人靠不靠谱。那为什么说团队要比项目创意更重要呢？这个就很好理解了，因为再好的创意执行团队不行，那也没法实现，而那些牛的团队，人家早晚能找到好的项目。简单的说，人对了，那事儿才能成。
1: 双方比较的第三个维度是天地孰得，也就是哪方拥有更好的天时地利。因为就算再有能力的将军，没有了天时地利也会吃败仗，弱者则可以借助天时与地利打败强者。
0: 赤壁之战，曹操以20万大军，号称80万之众，水陆并进，南下进攻孙刘联军。周瑜当时一看，人家就说了，这把曹操必败。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天时地利当时都对曹操不利。就拿天时来说，当时正好是隆冬季节，没有办法保证战马的粮草供应。咱说兵马未动。

0: 粮草先行，你缺粮草，曹军骑兵的战斗力必然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另外我们来说地利，南方的地形是水网地带，曹军的部队呢大部分呢都是北方来的，以陆军为主，不熟悉水战，战斗力呢也必然遭到削弱。那对比之下，曹操这边军队的战斗力发挥不出来，但是人家孙刘联军的战斗力能充分发挥。选择这样的季节和战场是曹操的一个致命失误，这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赤壁之战的最终结果。天时地利，得之者成，失之者败，战争和市场竞争都是这样。
1: 双方比较的第四个到第七个维度，哪一方法令能够贯彻执行，哪一方武器装备精良，哪一方士兵训练有素，哪一方赏罚公正严明，总结起来其实都是武士中法这一要素的细化。法不是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吗？还能怎么细化？又要如何比较呢？
0: 我们先来看法令孰行。魏将是春秋时期晋国人，在晋悼公期间担任司马，这司马呢就是军法官。话说呢，晋悼公为了显示他晋国的实力，专门组织了一次诸侯会盟。杨干是晋悼公的弟弟，那给杨干驾车的仆人，也就是杨干的这司机啊，估计呢平常就仗着给领导弟弟开车就蛮横惯了，在杨干的默许甚至是鼓励之下，在会盟的时候呢竟然是不分场合驾车乱窜，扰乱了人家现场仪仗的行列。那当时负责执法的魏将就当场下令把这个驾车的仆人给处死了。晋悼公对这个事儿是特别的恼火，他就说了，我召集诸侯会盟是多有面子的事儿啊，魏将你是不分场合啊，竟然当着各国诸侯的面你处死了我弟弟的司机，我一定得杀了你。魏将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个结果，所以执法一结束他就主动请罪，给上面写了份报告。这报告里写的呢大概意思就是，今天出了杨干这样的事儿，说明晋国军纪松弛，我呢作为司马应该负全部的责任，尤其在诸侯会盟这样的场合，如果我不严格的执行军法，人家会盟的诸侯就会觉得你晋国军队不武，官员不敬，反而会轻看晋国，那这个和国军会盟的出发点就背道而驰了。我呢平时没立好规矩，今天为了晋国的国威，迫不得已冒犯杨干，只能以死谢罪。晋悼公看了这个报告之后非常感动，连鞋都没穿就跑出去跟魏将道歉，说寡人有弟弟却没有教育好，这是寡人的过错，先生千万不要让寡人再错上加错了。从此之后晋悼公也是更加重用魏将了。我们再来讲一个故事，穰苴斩庄鼓。这个事情呢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司马穰苴是著名的军事家，担任司马，那他也写过兵书叫司马法。当时齐国和晋国燕国发生了战争，齐景公就任命司马穰苴做上将军，作为齐军统帅，同时还派了自己的宠臣庄鼓去做监军。司马穰苴和庄鼓相互约定，明天中午举行出征仪式，届时在军营正门见面。第二天一早，人家司马穰苴先赶到军门，立起了计时用的这个木表和漏壶，等着庄鼓。庄鼓这个人呢骄横惯了，他就觉得我是监军，什么时间到肯定是我说了算呀，所以他就没特别着急。亲戚朋友都听说他做了监军也来，哎呀祝贺祝贺，恭喜恭喜，饮酒相送。庄鼓是来者不拒，结果喝多了，一直到了日暮时分，庄鼓才醉醺醺的到了军营。那这个时候人家司马穰苴呢早都已经巡视完营地了，也整顿好军队了，宣布了各项军规。他就问庄鼓，你为啥迟到？庄鼓就说，亲戚朋友们送行，所以耽搁了。穰苴说，身为将领，你从接受命令的那天开始就应该忘掉自己的家庭，到了军营宣布军事法规之后，你就应该忘掉自己的亲朋，擂鼓进军的紧急时刻你就应该忘掉自己， 现如今敌人都打进来了，国都之中都骚动不安，士兵们都已经在前线拼死作战了，国军吃不好睡不香的，老百姓的命

0: 都在你一个人的身上，你这会儿忙着搞什么送行，你这是几个意思呀？然后就把军法官叫过来问，军法上对约定了时间却迟到的人是怎么规定的？军法官回答，当斩。庄古一听立马慌了，就赶紧派人向齐景公求救，但是派去求救的人都没来得及回来，司马穰苴就已经下令斩了庄古，宣示三军，然后下令出发。那边晋国燕国的军队一听说穰苴治军如此有方，吓得就急急忙忙全撤回去了，齐军借势追击，收复失地。那这两个故事里面，我们注意到执法的对象要么是亲，要么是贵。你再好的规矩，如果遇上什么权贵啊、人情啊，你就马上拐弯，那这样的规矩谁能真心服你呢？又怎么可能做到令出必行呢？那好，我们现在跳出历史回到现实，想跟各位在今天节目最后来一个小小的互动啊。您找工作的时候是怎么对比各家公司的？你会看重哪些条件？那如果您愿意的话呢，我也小小的八卦一下，有没有过看走眼的时候？评论区说出你的故事吧。
1: 法令熟行，兵众熟强，士卒熟练，赏罚熟明，这四个维度中说了法令熟行，后三个维度又该如何理解他们的重要性？做不到又会怎样呢？欢迎您继续收听高丽说书。
2: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三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0: 走进原产地栏目，新疆原产，真材实料，温和好吸收，助力中老年健康。走进婆奶原产地，双峰婆在这里，世界黄金奶源带在这里，天山牧场无一处，新疆婆奶婆无二。本次活动面向所有观众开放报名，人人均可申请，前50名成功申领的观众还可参与幸运抽奖，错过再无。
1: 抢购热线400165-3300，400165-3300。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万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再试至佳。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5月10至13日，第9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4: 善战者说，孙子兵法与取胜法则12讲第5集，领导者为何有时会赏罚不明。
5: 上期节目我们说了，按照孙子的战略分析框架，应该从7个维度来比较自己跟对手的优劣势，这样呢就可以判断战争胜负的结局。这几个方面是：主孰有道，就是哪一方君主有政治高度；将孰有能，哪一方将帅有军事才能；天地孰德，就是哪一方拥有更好的天时地利；法令孰行，就是哪一方法令能贯彻执行。以上呢这几点我们都已经在节目当中讲过了，那剩下的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我们该怎么理解？他们有那么重要吗？在管理当中我们又该怎么去应用呢？今天高丽说书跟您打开善战者说孙子兵法与取胜法则12讲，我们从孙子兵法总结的理念和原则当中去学习战略性思考。咱先来个温故知新，上一次的内容讲过的，咱们先加深一下对法令孰行的认知。毕竟咱们在现实生活里想当一个不近人情的人啊，对谁都是一样的条律，多少这事儿都会有点阻力。一旦咱这么做了，就很可能会被人说成不会变通。那我们为什么要坚持尊重和恪守规则呢？讲一个故事。在孙权和刘备争夺荆州的时候，吕蒙是吴军主将，他趁关羽骄横后方空虚的时候突然出手，占领了关羽的后方基地江陵，关羽和军队将士的家眷全都成了俘虏。入城以后呢，吕蒙一方面安抚和慰问被俘的蜀军家眷，另一方面严格约束自己的军队，跟他们说你们不准骚扰百姓，更不能勒索财物。吕蒙手下有一个军吏是汝南人，和吕蒙呢是老乡，南方雨多，那这位同乡呢怕下雨淋坏了官家的铠甲，就擅自取了当地百姓的一个斗笠啊，他也是好心想给这个铠甲呢挡个雨。吕蒙也知道官家的铠甲是公物，但是你擅取民物还是违反了